0: 去蓝怎么走？我晓得了。
1: 哎，滁州东上天天高速，然后呢，走到扬子路104开一节到了。哎，再从天天转到零落。
0: 谢谢你啊，
1: 对，感受一下高速的堵车
0: 啊。但是明天开始高速就免费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真是的。
1: 但是去岔口
0: 看一半没有电了，
1: 也是六爷了，
0: 就是。天哪啊！
1: 有一个666，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0: 出来混混说，有一些单位和公司啊，国庆呢你去值班，其实也就是刷刷视频、玩玩游戏。
1: 对，他说的是前面一个区域，就是之前认识一个在特斯拉上班的一个人，公司平时是500一天，国庆节3天值班到手是4500，大家都抢着值。
0: 我都怪这哪个地方的特斯拉，
1: 不知道，
0: 我在网上刷到的有没有那么高？哎，
1: 应该是要么什么总部吧，
0: 因为500一天啊，得了啊，
1: 500一天的话一个月10000多，
0: 对，15000打对对，不能算30天哈，
1: 对，20天的话，这个500一天的话也就10000块钱，
0: 对对，
1: 10000块钱。
0: 但是他说的这个我理解，那搁谁不干啊？大家都抢着值班啊，
1: 三倍工资，
0: 对
1: 对吧？1500、1500、1500，4500块钱到手，
0: 对，就爱上班。
1: 固特异轮胎授权店说这个两车追尾，
0: 就是长城炮和那宝马吗？
1: 长城炮还改了一个这个罩子，
0: 这个车。
1: 它是皮卡，后面加了个罩子，
0: 加了个顶，是吧？
1: 加了顶，
0: 哎呦我的天，
1: 变成了三厢车，长城跑哈，可以。
0: 这车卖的好吗？冒昧的问一下。
1: 你在路上看不见，你不就不好吗？
0: 对对对。
1: 但是那名气起来了
0: 啊，也是也是。
1: 皮卡之类的还算是可以，因为皮卡这个市场本来小众。
0: 哎，对对对，来啊，
1: 清流路、
0: 清流路
1: 西
0: 往东两车碰擦，
1: 西往东，
0: 就是这两个。好的，
1: 来桂林。
2: 是想下来直走到这个电影豪庭这个小红灯的门口，两个小车碰一起了，
0: 哎，
2: 有点点颤抖，
1: 好，
0: 喊的呢，
1: 在中间。是两个小车车哦，各位，
0: 车大了，
1: 好可爱的小车车。
0: 来，我发现最近老是有车友去问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卡到中间了，然后他不走了，这个算闯红灯吗？
1: 冷冷说，这个车已经开到这个地方了，算闯红灯，已经开到对面的斑马线了，兄弟，你要么就走吧。
0: 您真有意思。
1: 他在对面的斑马线停下来了。
0: 对啊，你
1: 真的等红灯。
0: 你要是在你自个儿的这个停止线前的斑马线停倒了，还不好讲。你这都刺到对面去了，你除了能当别人的事儿，我实在找不到理由夸你了。
1: 会不会是礼让行人就没走？
0: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1: 解答。
0: 我有一次就是慌神了，就是聊天聊嗨了，然后在那个就是绿，我都停倒等灯了，但是那个灯还没有变绿，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一激动就冲出去了，然后立马刹住，然后我紧张的要命，我说这咋了，这要被拍不亏死了。
1: 应该是过去一点点
0: 啊，对，但是还好那个没有。
1: 我经常一半车身在斑马线上，
0: 问
1: 题不大
0: 啊，那就好，
1: 不要学我们。
0: 对对对，还是要及时的悬崖勒马啊。
1: 那次我拍那个在人民广场门口闯红灯被拍的嘛。你不知道这个事吧？
0: 我听你讲。
1: 对，
0: 你都闯过好几次红灯了，
1: 红灯就我就一点印象
0: 是红灯太不懂事儿了，
1: 我感觉是我被夺舍了，你知道吧？就那一瞬，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时候在这走了闯红灯的？
0: 你是在人民广场，就是二小吧，人民广场那个
1: 大门口
0: 啊，我跟
1: 那个小魔豆玩具店门口，
0: 明白？所以我说我们俩是搭档呢，我在哪儿呢？我是在前面那个，就是我要往。那个南桥路这边拐左转弯那个位置，他说我闯红灯，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还跟他辩，我说我又脑子又没有问题，我都停到了闯红灯呢，
1: 照片刷你脸上，
0: 然后当时我在生气的时候，那个照片还刷不出来，就是他有网络问题，交管1213照片有时候不一定能出来嘛。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了，哎，我准备啊，这个蓄势待发了，哎，对，我这
1: 我要跟你讲吵架，
0: 腰杆子挺直了。然后过了一会儿，然后我把那个 WiFi 关了，然后切换成5G 模式，然后重新刷照片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脑子不对劲吗？我这个怎么可能呢？
1: 这个不是我。
0: 对，
1: 这是另外一个时空的我，
0: 气死我了！
1: 看过《复仇者联盟》吗？
0: 生气啊！
1: 有人说走104国道
0: 啊，我晓得的。
1: 104国道走到从你家那边是最近的，上你看金山路，对吧？
0: 金山路
1: 转扬子路，
0: 转扬子路，
1: 哎，再走104国道，
0: 走到中州国际那块走104国道，
1: 我再往前还往前走，
0: 还往前
1: 走104国道。
0: OK， 收到了，
1: 就可以到莱安新贸。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而我，走三城。龙虾那边
0: 哦，
1: 那边也好走
0: 哦哦哦哦，那我要走三城龙虾那边呢，就不好走了。
1: 哎呀妈，你不要绕了靠呢。
0: 哦，好的，明白了。
1: 从成都绕城
0: 西，不是想走过你走过的路吗？过过过过过的生活。
1: 下线能不能给我爬电梯去？怎么了？3、2、2526休息，2、7上一天班，然后休息到今天。
0: 然后明天。

0: 接着修，还是您明天人家都修的时候你开始上班？
1: 应该不知道。
0: 哦，
1: 艾米说一想到明天放假，今天上班就难掩心中的雀跃。
0: 对对对，今天这个班真的是，就让大家怎么呢，就是把手上的工作该了尾了尾，实在了不了的，
1: 实在没有工作的，
0: 哎，那呀，那你还不下班，你干嘛？
1: 就假装有工作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哎。
1: 今天属于可以适合摸鱼的班。
0: 哎，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好歹对对像个样子吧。
1: 我们单位后面下午都没车了。
0: 你别说下午，今天早上也没有多少。对对，
1: 每逢节假日之前都这样啊。
0: 是是是。但是节假日回来的那天车是不好停的、
1: 哎、好停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公务车它是被封上的，
1: 对，
0: 它不可以走，然后都停在我们单位停车场里面。
1: 我们单位每次礼拜五车都很少，
0: 哎，
1: 就让我们感觉他们是不是放三天假、
0: 响应号召嘛、啊、对吧，星期五下午就两天半嘛， 对, 对，挺好。
1: 莫宇说人永远在临近幸福的时候，无限接近于幸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0: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边际递减效应了，比如说你礼拜五永远比礼拜天开心，
1: 那必须，
0: 对，因为那种充满期待的感觉是真的很棒的。
1: 礼拜五嘿嘿，礼拜六，礼拜天，明天，反而我看一下，上海路这边雾比较大 ，OK， 谢谢谢谢，嗯，今天休息，一号、二号上班，三号、四号休息，五号、六号上班，七号、八号休息，你们班疯了呀？
0: 为什么要这样调呢？
1: 两班倒啊！
0: 哎，你这有点像我们这个滁州文旅发消费券，
1: 嗯，
0: 文旅消费券也是的，一号、二号发一波，然后三号、四号发一波，然后歇一下，然后就发一波，总共发三轮。我昨天一道游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好神奇。
0: 对，如果你想知道怎么领这个消费券啊，就是这次不是什么任何的银行 APP，、
1: 哎、对对，
0: 也不是支付宝，是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
1: 这叫这微信金。
0: 哎，狼牙山景区官方商城，
1: 对，
0: 你搜这几个字儿、
1: 二傻哥去蓝牙新贸易那么难吗？叫老胡借松。
0: 哎
1: 哎，
0: 开我车接送，讲讲也不是不可以。谁管你？
1: 外面是电车，
0: 真是的，不重点，就爱用油。
1: 那我开我车。
0: 来，老开今天挺早的啊。
2: 周末早上好，周末早上好。小周末
1: 啊，大周末，
0: 大周末，
2: 真羡慕你们，你们明天就开始放假了。
0: 哎呦，你好了吧？
2: 一休息半天，
0: 切，
2: 今天没有路况包。
1: 你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嘛。
1: 你哪块凉？就现在不想讲讲。
0: 哪块暖和也不至于，哪块风大到哪块也不至于。哎呀，你这真是的。
1: 小杨说：“你们在阴阳谁呢？”
0: 啊，我们有阴阳吗？
1: 你们在阴阳谁呢？
0: 不可能。
3: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33天，手机刚刚掏出来准备打卡了。老郭讲的话好气人。
1: 讲什么呢？
3: 好像谁愿意上班一样。
1: 啊，
3: 我也没得办法呀。再加上你们。放假放一个礼拜、啊、可是快活你
0: 一点
3: 前面两天三天快活，我知道到后面不会服鸟吗？不理解，没体会过。
0: 所以我在想，因为怕我无聊，所以给我们安排了这个活动。
1: 我们
0: 也就不无聊了。
1: 两个要干3-5天。
0: 对，然后中间限的两天，搞不好真难受，因为修也修不好，玩也玩不了，
1: 又找不到什么地方玩。
0: 对，然后天气再不好，哎呦我的妈，也不敢想了，真的是。
1: 我们加了5天班。
0: 等于是。
1: 还有谁？
0: 你不要这么不存在加班，我们就是奉献。你一讲加班，马上去又讲了，乖乖，你们几倍工资哦，真的是。以后
1: 十倍也不吓人。
0: 再讲这个话，跟你讲，谁讲的我找谁要。
1: 对，
0: 贴脸开大，跟你讲。
1: 还有谁？是的，月姐。
0: 哦，直营店是吧？
1: 工资固定是10000块钱，
0: 哦，
1: 平均每天就是500。在特斯拉直营店上班，福利待遇是不错，6险1金。小孩在南京的也是等等一系列 ，OK 啊，就员工福利很不错。
0: 哦，那不错，这给
1: 确实，
0: 这算外企吗？
1: 希望所有的企业。学习，
0: 哎，对对对，
1: 就
0: 好的我们一定要学嘛。
1: 我不说这个企业这个是车子怎么样，什么东西，我们不评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您真的他们的这个对于员工的福利待遇，
0: 哎，值得我们所有的这个国内的企业学习。
1: 在中国内，两个跟我们中国合作的企业，一个是特斯拉，
0: 嗯，
1: 一个是胖东来，建议所有企业学习。
0: 胖东来什么叫跟我们合作？胖东来本来就
1: 是
0: 咱们自己的。
1: 我知道，我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是特斯拉嘛，在中国建厂的特斯拉嘛，
0: 对对，
1: 一个是胖东来本土企业嘛，
0: 对对，
1: 两个企业对员工的待遇
0: 是的
1: ，YYDS，
0: 对对，
1: 没有之一，最好的啊，学习学习。
0: 对，而且我希望他们有晋升机制，这样让每一个就是底层员工他有盼头。
1: 对，现在目前网上有一群人干嘛呢？就说这个叫什么双休消止消费有双休的企业。
0: 只消费
1: 到公司问买衣服、
0: 哦、啊，
1: 你们老板给你们双休吗？老板没有，那不买了。
0: 这么惨吗？
1: 就希望能够把双休这个事情。
0: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双休好像很正常，
1: 嗯、
0: 对吧？但是其实有
1: 很
0: 多的企业，它不是双休的，确实是这样。
1: 但是也有些企业服务行业，我个人理解
0: 啊、
1: 因为它节假日，比如说你要选你。

0: 这家大瓶子，
1: 对啊，
0: 他七天全上班，
1: 对，没办法，
0: 哎，没办法，
1: 你这个时候不上班，他等于就是把他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客户拱手让人，
0: 对对，
1: 对吧？这跟行业内卷也没有关系，服务行业没办法的。
0: 双休呢，可以理解为，比如他一个礼拜能休两天，两天随便休，什么时间可以休，
1: 是是是，
0: 有些行业礼拜一、礼拜二。
1: 我觉得不固定所谓的双休，但是你要起码保障员工的休息。
0: 对，
1: 如果你不能保障员工的休息，那就是拿
0: 保障员工的钱袋子，
1: 对，钱袋子换休息。我觉得这是总得图一头吧？你看大米说河南矿，哎，对对对，我就想讲嘛，崔董的那个地方嘛，崔书记嘛，一言不合就发钱。
0: 对啊，
1: 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感动，说家里面有事儿，然后那个女的呢，那个大姐啊，她不愿意请假回去，什么原因呢？因为家里面可能是等着看病要钱，要用钱，就是她这在这儿上一天班加一天班一天班的钱，
0: 对，
1: 她舍不得，然后这个老崔就直接把现金给她，来来来，给这个给你，你现在就给我休息，钱你拿走，班不要你上，
0: 带着我的钱给我滚。
1: 哎，对，真的确实啊，就是
0: 太好了。
1: 我看评论区也有酸的，说演的，又这个那个的，还说中国就没有好的资本家，我说你、哎、那你就润出去好不好？
0: 见识太少了。
1: 对对对，我讲话不爱听啊，你滚出去行不行？但是这不要的，哪怕他是演的，我都爱看。
0: 翻滚吧，牛犊子！
1: 就是，你觉得我们的家怀抱不好，出去好不好？然后你记住了，出去败回来，
0: 这不对对对
1: 啊，对吧？啊，滚远点，
0: 最好是能脱离
1: 国籍。哎，对，
0: 想回来很难啊。
1: 多少钱就脱了来着？
0: 250块钱脱离国籍。
1: 哎，走，好吧啊，少你一个真不少。
0: 中国很多有意思的。
1: 对，但多你一个这样黑子还真烦人。
0: 来，是个跟各位聊聊省钱的事儿啊。
1: 嗯。
0: 轩尼诗家店面全新升级啊，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一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一平。有需要装修的话，业主满意以后再付钱的装饰公司，
1: 而且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降，
0: 对，
1: 首付比例还是全市，虽然不能讲最，但是就是最低的，对吧？几乎最低了。
0: 电话记一下，大瓶子轩尼诗家的这个营销负责人啊，电话是18005506171，18005506171。
1: 你看，像网约车军哥说了，我们也天天上班，是啊，像这种服务行业都是的，辛苦辛苦了啊，对，
0: 辛苦，
1: 哎。米娅说：“这会儿到了九子大桥，没得车。”
0: 就真好。
1: 九子大桥没有限速提示吧？
0: 不知道。
1: 那迟到个一波
0: 的。你不要这样说话。
1: 哦，对不起，撤回。
0: 你私下说。应该有吧，应该有吧。
1: 哦，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不是喜欢走那个清朗大桥吗？走西电路走清朗大桥吗？我这两天那个系统调了一下，就是调这个每次行程的公里数，我才发现原来我走西电路外环，然后走清朗大桥回城北，公里数要超将近3公里呢。
0: 对，绕一圈。
1: 哇是。
0: 但是快啊。
1: 啊，对对对，就时间其实差不多。对，
0: 哎，舒服。
1: 但是原来公里数，那
0: 比如说像我去干嘛，我走城南城北，我都会往西城外环绕
1: 啊啊啊！
0: 他跟你说绕两条直线过去啊，
1: 对，就是为爽。但是跟大家讲，就是西线路外环，尤其是同心花园，还有往静园这两处，就是党校这边啊，他逢年过节的，就长假期间，他反而堵。
0: 对，
1: 对你要，
0: 你刚才是为了什么？过西线外环为了谁？
1: 为了
0: 赵爽。
1: 为什么要为了赵爽？
0: 你看，
1: 就是为了爽。
0: 为了爽。
1: 对。
0: 干嘛为赵爽？
1: 赵爽不爽，我先爽。
0: 好，来继续啊！有人说这个车上，对，就这车啊。
1: 它是不是坏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一辆捷达。
1: 嗯哼。
0: 嗯。这米娅正好听了我们听众播广播，他正好路过看了一下。
1: 哦，还真是这台车停在对面斑马线上。
0: 好神奇。
1: 因为车友拍的时候他停着，等你过去了他还停着，搞不好车坏了。
0: 贝利说停路中间。停路口中间停着也没事，也不拍，不可能
1: 啊！真的假的？
0: 不可能，
1: 我也觉得不可能。
0: 我跟你说，我见识过的，
1: 哦，
0: 就是闯过斑马线，就闯过一个车身位，被拍了
1: 啊！对嘛，因为你那三张照片，你就是已经过了呀。
0: 也有停中间，说后来停还没拍的，这就属于机缘巧合。
1: 那应该就是巧了，
0: 我看雷叔照片，
1: 哇，帅的！说雷叔50年前的照片啊，50多年前就穿 T 恤衫了，
0: 50多年前就结婚了
1: 啊？对，雷爷冒昧的问一下，旁边这个小可爱是？啊，就是
0: 十一吗？
1: 这是难道就是叫什么来着？青梅竹马，
0: 两小无猜，
1: 两小无猜啊！我的天哪，
0: 穿着裤裆长大的，不是啊，
1: 不行啊，
0: 那没事，下次注意点就行。这好奇怪的车，
1: 对吧？不像是，
0: 哎，米娅拍的照片跟那部照片不一样哎，
1: 角度也不一样，
0: 对吧？
1: 不是一台车哦，
0: 米娅，我给你发一下照片啊。
1: 你
0: 好像不一样，
1: 看一下，不是一台，位置也不一样，
0: 因为我们看这个旁边是没有这个红颜色牌子，对吧？
1: 是的呢，
0: 轩尼诗家八店同性牌子
1: 啊，又巧了不是啊啊啊
0: ！OK，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了。
1: 啊，
0: 这首歌好奇怪，叫乌兰托娅新套马杆，
1: 这之前都没套住，重新套一下。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曼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2: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2: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13: 同样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14: 比如说米娅，
13: 对，
14: 米娅说：“哦，那可能是那两个大兄弟卡八个了。”
13: 我说：“什么八个？八卡几个了？”这回哦，八个。我第一次。
14: 哎呦，真好。卡 bug、嗯、那省得去切换英文输入打 bug，
13: 对，
14: 它直接是卡 bug
13: BOG 嘛。
14: 我们也是有趣的灵魂，所以我们才能读懂它的有趣。
13: 然后呢，我跟你说米娅，你在听广播是吧？对、
14: 嗯、
13: bug 这东西呢还有一个另外的惩罚，八阿哥传位给八阿哥bug、啊、
14: 对，八阿哥，八阿哥九子夺嫡啊。
13: 比如说地图加载中 NPC 加载中卡了，对，很正常，对，系统有问题。
14: 嗯，
13: 米娅，你那车跟那个车不是一个车，跟你说，真不是一个

0: 不是，路也不是一条路。
1: 等一下，我看。
0: 嗯，它这像荣威。我们别分析了，别水节目了啊！好，你这样慢慢分析，我来上信达典当啊。
1: 就是一波车
0: 啊，就是一波车啊。这个车你与其在路口停着当市，
1: 你不如
0: 拿去信达典当，你还能把钱带出来，
1: 就是，
0: 对吧？是不是？七天小长假，
1: 你车还得要扣个三分。
0: 我跟你讲，我盲猜一手，七天小长假绝对有外地的车友把车搞到信达的车库里面停着，然后带钱回去，
1: 就
0: 荣归故里。
1: 嗯，
0: 然后呢？
1: 洗完之后
0: 还叫信达把车洗好了再还给他。
1: 有，因为着急用钱找信达典当，这是一个正规的机构啊，收费的信息也是明码标价啊，都是上墙的啊，各位可以大可以放心啊，就不像有一些什么可能说朋友圈发一发啊，或者是一些没有门店的一些搞这种，比如说贷款，
0: 对，
1: 这种可能利滚利啊，很害怕，
0: 是，
1: 所以找正规机构啊。另外呢，那个黄金、珠宝。家里如果提到前有朋友说呢，那我打金可以吗？没问题，
0: 可以的啊。
1: 你说我老款换新款可以吗？
0: 以旧换新是，而且以旧换新不仅仅是金饰哦，银饰也可以哦。
1: 银饰包括您的一些什么珠宝、翡翠啊，都没问题。
0: 是的啊，
1: 信达珠宝手机微信小程序搜信达珠宝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就可以看啊。
0: 好的，
1: 里面有100多万款的货，没错，是100多万，不是100多个。
0: 然后这段时间因为这个办理资金业务需求的车友很多，搞得小客服呢自己批评自己了。
1: 对。
0: 啊，我这两天我都没有在群里面发，其实天天都有到货的，你们货到了赶紧来拿。
1: 你们先加他微信啊，
0: 对，
1: 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1: 路况信息啊，西线路北往南，凤凰坝红绿灯有追尾事故，注意慢行。
0: OK，
1: 谢谢啊。长深高速畅通，我就想有人放假了吧？
0: 哼，
1: 嗯，
0: 哼，你压线了，虽然是虚线。
1: 这不是
0: 我非要给你挑毛病。
1: 我再挑个毛病。
0: 你车为什么在抖？啊，你前挡风玻璃为什么不擦干净？
1: 地球在自转。
0: 不要问，问就是我们嫉妒你。车牌号还那么好，
1: 要
0: 讨厌。
1: 我是要开车去加班的。
0: 哦。牛马从在自己待累了的城市到别人待累了的城市去继续做牛马，是不是？
1: 而且还没有工资。
0: 哎，呸！你有点坏了。
1: 而且路费还高速费还得自己付。
0: 你今天走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得掏高速过路费。
1: 他一直在高速上绕的不下来呢。
0: 哦，有没有？
1: 大葡萄说又开始下雨了，没脾气了，天天下，烦死了。在外面散步呢，下毛毛雨。
0: 你看七号说了别动，我哪下了，就一起洗都没关系的。那你不能两双袜子你就用一下洗衣机啊，除非你攒2个月的袜子。
1: 有人说这个改编的歌，对，没错，
0: 对，刚那首
1: 新套马杆，
0: 就是套马杆的续集，
1: 对，
0: 那个汉子套没套住，我们
1: 都唱不上去，感觉，说最怕国家节假日出门，说正所谓前闻汗味后闻屁，
0: 屎尿胀肚腹中饥，出了景点不是我自个儿出来的，都是人挤出来的，
1: 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0: 真的是让别。
1: 对，
0: 墨雨啊，你还是少讲话吧，真的，你的名字起的没错，
1: 墨雨，
0: 但是说的对啊，说的对，今年11我们且看吧，因为也不好讲，如果说全国范围内都是下雨下的那个，也有可能有人会改变行程吧，
1: 对，没办法，无所谓，
0: 对，
1: 这东西很正常的事情，
0: 对，因为现在大家其实也会算账了，比如说国庆节放假出去玩，但是呢，所有的花销都在上涨，除了高速过路费省下来了，其他基本上没涨，没省反而涨。
1: 住宿，
0: 对吧？
1: 飞机，景点，
0: 是啊，然后体验感还不好，
1: 景点没怎么涨。
0: 景点有的是固定的，但是一样啊，你有些东西不好讲。
1: 但是跟各位说一下，你们就自己出游结束了，你别过来报我们5号，我们5号满了啊。
0: 瞧你嘚瑟的。
1: 我们高淳固城湖。大闸蟹的品蟹嘉年华的10月5号班机
0: 满了，
1: 已满售罄。
0: 昨天确实有找老胡的，也有找老万的，说5号不塞不了，真塞不了。
1: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招满的。
0: 对对啊，我们也是贡献了力量。
1: 对，南京那边这个人数
0: 很给力，
1: 特别多。
0: 对对，但是呢，我们是次于南京以外第三给力的
1: 第三大城市，
0: 对吧？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1054车友啊，对吧？
1: 然后呢，现在目前需要报的话，可以报我们6号。
0: 对，
1: 6号可以报。
0: 大家不用纠结，6号我们也研判过了，也。问了这个周边的兄弟台，都说不堵，
1: 不堵，
0: 不用担心的。
1: 堵车是肯定不会发生。
0: 对，而且6号呢也是多云的天气，
1: 而且呢去高淳1个多小时车程，
0: 他能走哪去？
1: 就给你堵吧。我可以走下面吗？
0: 哦，
1: 对，来，差距离差不多。
0: 哦，对，
1: 下面路还好。

0: 走，
1: 对对，
0: 还可以看看风景。
1: 哎，会呀呀呀！万一看人景呢？
0: 主持人怎么讲的？风景是怎么的？风景。
1: 1122说住宿一间房涨200，我跟你讲，涨250的绝对是良心的。
0: 啊、
1: 就是我就是之前因为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些东西嘛，因为我又喜欢提前订酒店，然后有些酒店就比如说你700订的一晚上，你觉得挺好的，对吧？
0: 对。
1: 他人家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国庆加价500。
0: 哦、
1: 要不然就是你700的房间括弧国庆不可以使用、你懂的。所以说真的如果只涨250我就觉得是良心了，但是不是说我赞同这种行为啊，你是实在没招了，你不赞同也没辙，
0: 你怎么办呢？
1: 对，你怎么办呢？就像欺负我们这种平时请不了假的，只能说国庆节带孩子出去玩的，那你明知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怎么办呢？
0: 话说了吗？明知山有虎就别去明知山啊。
1: 所以我们羡慕什么？我从来都不羡慕那种钱多的，我也不羡慕那种闲的，我真的是羡慕那种又有钱又闲的、
0: 哎、行了，这个人谁不羡慕？
1: 哦
0: 我们来帮你保佑一下啊！
1: 哦，
0: 说这个月月底要结婚了嘛，他3号要去藕塘给奶奶这个
1: 老婆的
0: 奶奶
1: 上坟，
0: 哎，希望那天没下雨。
1: OK， 我希望这个天啊，这个
0: 藕塘是吧？3号是几？3号。OK，
1: 3号，
0: 下雨概率90%。
1: 没事，现在看不准。
0: 刷新一下。3号没啊？还是90%。哎，前后都不下雨，就那天下雨。
1: 对，那也对，我觉得这个你去祭拜，下点雨，寄托哀思也有可能。
0: 内向嘛。
1: 对、你只要那个正常安全不就行了吗？不重要，好不好啊？
0: 提前祝您新婚快乐、
1: 对对对对对。
0: 早生贵子，早生二子，早生三子，早生四子。
1: 小怪怪，然后早生九子，然后八子夺九子夺嫡。别闹。
0: 传染给八哥。
1: 哎呦，我当时看《步步惊心》的时候，我老选八哥了，我特别讨厌那四大爷，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有问题吗？所以八哥吗？
1: 对。就 bug 了，卡 bug 了嘛。
0: 好，来说一下这个，确实这家公司在滁州也算是一个 bug。哎，他这很厉害。
1: 对，
0: 他装饰公司就一个装饰公司面积干了15000平。
1: 啊、确实确实。
0: 为什么是个 bug 呢？因为他修了一个 bug。
1: 哦。
0: 世贸大厦。在世贸大厦住过的人都知道。
1: 哎，对，以前那个门口的路烂的哟，
0: 就烂泥地。
1: 是的。
0: 门口那个小花坛。脏的吧，里面水都臭的。创意装饰来了。
1: 对，
0: 你说啊，是关中王来了。来了干嘛呢？首先第一个，先不管自己装修什么情况，先把地砖铺好。
1: 是的，
0: 给世贸大厦的业主朋友们有一个叫做能
1: 干干净净、力力量量的
0: 走
1: 回家
0: 的
1: 路。对，
0: 要不然人家回家门口那塌鞋垫的，那塌半天。
1: 是啊，
0: 真的是做公益这块啊，包括他们这几年啊。去看望这个
1: 敬老
0: 退伍的这个老兵，
1: 哎，对，然后退伍军人的关怀，
0: 这个孩子
1: 是的啊，
0: 到那个什么孤儿院看看孩子，给孩子送一些东西，包括他们什么情况？他们是装修公司，他们看到有小孩住的房子
1: 啊，
0: 有点破，有点漏啊，
1: 对对对，
0: 给顺手给你补了，
1: 免费的就给你进行这个修补。
0: 我说这个花不少钱吗？创意装饰什么顺手的事儿？
1: 哎呦，真是，
0: 真的你们很麻烦吧？顺手的事儿，
1: 哎，对，对于这个行业里的深耕这个行业的人来说，真的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啊，
0: 所以各位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这个公司看一看。最近呢是联合了全国128家的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做了一个厂家集采，材料商家又让利，集团现金又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还赠送了一个活动。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比如说装修的话，这个一年只有一次，
1: 哎，
0: 集团周年庆典啊。电话记一下，2595999，
1: 2595999，地址就在世贸大厦的1-2楼，
0: 对，1楼和二楼。
1: 然后今天呢，还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今天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
0: 哎，没错，
1: 哎，
0: 今天呢是9月30号，
1: 对，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我们永远不忘烈士的浩气长存吧，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0: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正在直播啊，我们这首歌放一下吧，晴天，好吧？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快速的等。
1: 哎，是呢，我都想放等一个晴天。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48亿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

0: 来8:42啊，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板块啊，这个路况信息已经是全部为各位刷送完毕。
1: 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国庆小长假高速免费，但是您要提前的做好规划。
0: 对
1: 啊，有些路是必堵的，
0: 好吧？
1: 你要么规划好路线，要么规划好干粮。
0: 对，
1: 对吧？别饿着啊。
0: 今天的9月30号，
1: 嗯，
0: 星期三，烈士纪念日，
1: 没错，
0: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 嗯，
0: 好吧，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人民日报发的那个小程序的一个视频。
2: 9月30日，星期三，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早安，英烈不朽，山河永念，忠魂不泯，浩气长存，功绩彪炳千秋，英名万古流芳。让我们一起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1: 感谢啊，
0: 所以讲这个哎呀，改变
1: 不
0: 了。
1: 对，真心话，就是我们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不是特别敏感的人，听不出来太大的差异。但是
0: 哎呀，现在目前太敏感了，一听就是。
1: 我特别不喜欢有的 AI 短剧，就可能是第一波的那种，
0: 跟狂喊一样。
1: 他那个嘴是这样的呀，
0: 耳朵叫的哇哇，
1: 对吧？就是
0: 因为这个做出来的。
1: 啊，对，就是痕迹太明显了。对，我说实话，我觉得 AI 也好，科技也好，应该是服务于人类，而不是想着取代人类啊。
0: 你看刚才那个主持人配音就非常
1: 特别对，很舒服，然后有温度，
0: 哎，对，
1: 有情感，
0: 主要就是有情感和温度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啊！
0: 然后今早上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发的这个烈士纪念日、
1: 嗯、
0: 啊，背景图就是那个一位烈士在那个战场上，
1: 你看
0: 大声对着对讲机喊
1: 是是是，
0: 向我开炮，
1: 是是
0: 向我开炮。
1: 对对对，
0: 说实话，真的是很非常伟大。
1: 哎，我喜欢的 AI 是什么呢？就是把以前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啊，用这种鲜活的 AI 给它做出来，
0: 哎、做出来
1: 动态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于孩子来说，你比如说你从文章当中去看以前的一些这个抗战故事，觉得不够鲜活。
0: 对，
1: 这个我觉得 AI 是可以把纸上的东西变得更加立体可现，
0: 灵活现，
1: 哎，
0: 活灵活现了，
1: 这样会好一些，对吧？对，但是你要动不动就是给我看这种粗制滥造的，那确实
0: 还有一些 AI 就是把过去已经这个流失出去的一些事情啊，
1: 哎，
0: 给你复刻一下，
1: 哎，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比如说隔空对唱，
0: 哎，
1: 之前也刷到就是。

0: 都是同样的事情，你说我就搞不懂这种走一半停下来干嘛？
1: 这家伙还追别人屁股一次嘞！就他突然停倒了，然后你没认为他会停倒，就正常人都不会理解，前面的车都已经该闯闯该走走了，为什么突然停倒是吧？
0: 没办法。
1: 哎，那这种追尾可以申辩吗？
0: 可以，不可以吧？追尾你全责，
1: 就除非是前车有明显的后溜痕迹的，你才可以、那个、
0: 后溜你撞他，你们也都有责任、
1: 对对对，就各打可能五十大板吧。
0: 你怎么证明我后溜了？
1: 啊，行政记录仪
0: 啊，你有记录仪是吧？你早讲，我还给你狡辩半天，浪费口水。你要讲你行政记录仪，我就不讲话了。
1: 哼，
0: 好吧，正好我们跟各位聊聊这万华装饰、啊。
1: 哎，对的啊，
0: 滁州市万华装饰呢，在滁州市的叫做这个花园路，
1: 花园
0: 玫瑰郡隔壁，
1: 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德润，
1: 如果你说德润你也不知道，玫瑰郡你也不知道，那你就导航。
0: 万华装饰老板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厂内，
1: 导航
0: 是。上节目都讲讲不出来。
1: 哦，那他可能是突然就是脑子卡壳了。
0: 我跟你说，科斯对面，
1: 对面，
0: 就是
1: 你误导他的，你老讲科斯，他以为他在
0: 科斯厂啊，科斯厂斜对面就是万华装饰，
1: 但是他这个厂区是德润。
0: 对对 对, 对、
1: 哎，知道吧？好几家嘛。
0: 然后他们家呢有一个优势所在，就是他欢迎各位您到我们家看，样板间都有，没问题。
1: 对的。
0: 但是我们家有个好处就是，您花同样的钱在我们的万华装饰装修啊，这个装出来的档次感比别人家会高出两个，
1: 哎，就是同样的费用，你比别人高两个档次，那同样的档次，你不是比别人省钱了吗？
0: 你讲对了，而他们家呢，现在目前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您家装修以后呢，您的钱还可以在我们家，你有个大概多少钱基金啊？你可以在我们家去用这些基金买毛巾、锅。
1: 锅碗瓢盆就生活必备品，
0: 拖鞋，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贴心的吗？
0: 牙膏牙刷，好多细节东西，
1: 哎呀，
0: 就是你在我这装修，我就给你一个卡，这个卡就可以在我家消费。
1: 哦天哪，
0: 送给你的。
1: 哦，
0: 而且他们家有好处，就是我欢迎各位去薅羊毛，这样讲对老板是好。但是你比如万悦要到我万华的装修了，
1: 是啊，
0: 我到万悦的装修，因为是万华是新万的
1: 啊，
0: 我到万悦的装修了，今天第一次来是吧？给你个单子，上面有你的喜好，你喜欢喝什么饮料？咖啡、茶、饮料、橙汁儿都有，打勾。还喜欢吃什么小食？打勾，我给你送上来。
1: 这么好吗？
0: 就跟餐厅一样的，
1: 就我点菜一样是吧？
0: 中午来了时候，
1: 对
0: 吧？我也不让你走了。中午我们就有大厨专门烧的现烧的饭，没有预制菜。然后呢，你今天不是看完以后觉得，还行，回去商量一下。走了，随手带个伴手礼走。
1: 哎呦，那小的不好意思嘞。
0: 下次万悦带老公来了，我带我老婆去找万悦装饰，万华装饰。
1: 你为什么带你老婆找我老公？你在干嘛？
0: 然后呢，来了就是说，今天我跟我老婆一起来，还可以，我要定了。走的时候
1: 再拿一份
0: 吧。
1: 哎呦我的天呐，
0: 是不是后期要选材料了？
1: 还在拿。
0: 选材料的时候再来，再拿一份吧。
1: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可以把我家的汽车家卖了，移动海
0: 去。这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真好，就是把细节和服务真的是做到极致了。
0: 各位可以到那去看一看。给他个机会，
1: 而且万华的黄总看起来就是那种笑脸迎人的，笑呵呵的。然后你没有想到，像他这样的人物，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深耕
0: 30多年了。
1: 对，就人家就是在这个行当里面就一直在干。
0: 来，各位记下号码啊，万华装饰33005983，
1: 33005983。
0: 马瑞安说赌的到位，什么意思
1: 啊？咋了，宝儿子？
0: 我猜会不会是什么蓝阳之光啊？
1: 哦，那是，那他们上午该放学
0: 是吧？
2: 300米后在红绿灯掉头。
0: 是李雪琴，
1: 是月琴的声音啊！小月现在不用了是吧？
0: 他们的团伙好，
1: 团伙现
3: 在阳光又放假喽，
0: 来阳光学校，
1: 是
0: 你这车子开的这个 SY 一样，
1: 真的是啊！
0: 谢谢马瑞安啊！
1: 然后小陈说，我在想国庆的狼牙山是不是？哎呦，必须的！
0: 就个人建议各位滁州的市民朋友
1: 啊，我们把
0: 给外地人腾地方。
1: 对对对，你真的不要小看，有人说啊，滁州文旅这几年超乎你的想象，真的真的，就是中秋节雨下成这个样子，我昨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线上线下的，包括博物馆各个场馆，就室内场馆的，已经接待游客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人次了，所以真的啊，咱们错峰出游吧，
0: 给别人腾地方，
1: 给外地的长三角地区的游客们腾地方，
0: 节假日就别去狼牙山了。好吧，好，这个一个听众叫张小柱，说需要找律师，
1: 那我们向你推荐聚会，
0: 他说有个工地少了钱，
1: 哎呦
0: 现在这个东西太多了，太多了，你是否为债权债务合同 纠纷所。

0: 烦恼。生活遇到麻烦事儿，不知维权怎样更苦恼，
1: 确实苦恼。
0: 找滁州市聚会法律
1: 哦，
0: 哎，聚会法律咨询热线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
0: 懂法更懂你，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 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财税公司，叫五一财税。
0: 对，五一财税。
1: 这家财税公司呢，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财税全包的服务。
0: 哎，你讲对了啊，
1: 就这么优秀。
0: 就你家这个需要会计吧？
1: 对，
0: 需要出纳吧？
1: 嗯嗯，
0: 到我们公司来，
1: 嗯，
0: 租一个。品牌保障，我在滁州干了10年了，各位。
1: 嗯，
0: 啊，这个公司在滁州是将1-2万家企业，都是那种大型公司啊，工厂啊，都用我们的五一财税。
1: 对，
0: 啊，有需要的话还是联系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
0: 小陈说，现在养成习惯了，周六日放假都不点卡王卡。
1: 现在
0: 卡
1: 王卡也很火是吧？哦呦，我的天哪！
0: 卡王卡不就是那次什么广德三件套？
1: 广德三件套，
0: 我老家那边的吗？
1: 嗯，对对对，
0: 火起来了。
1: 好像卡王卡在南京也有店了。
0: 有啊，
1: 终于有了，
0: 终于开出安徽了。
1: 聪明哎，啊，聪明的啊。
0: 好了，上午10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

秒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明天我们就要喜提国庆7天长假，
0: 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大家在网上面也看到很多段子啊，说9月30号这一天，
1: 我上班的状态就提个箱子，然后就各种那种视频啊。
0: 来上班的路上感觉都是轻盈的，走的时候是欢快的，是吧？
1: 当然了，我们也依然会坚守岗位，对吧？把这个国庆期间不需要上班的，我们最后一班岗，我们是依然是把它站好。
0: 对，
1: 那么国庆期间需要上班依然坚守在岗位的这些小伙伴们呢？我们也向您致敬，
0: 大家辛苦了。来和大家也预测一下，关注这个安徽气象最新的气象预测显示啊，国庆假日前期呢，我省依然会多阴雨天气，5号开始转为晴好的天气。
1: 9月30号到10月3号，我省仍然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4号，大北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嗯，那同时呢，一般我们说在这个国庆假期的中间可能会迎来降温的这个规律情况来说，今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国庆假期会有两股冷空气影响到我省，气温起伏较大，前期我省的气温较低，但是从6号开始我们的气温呢会有所回升。
1: 30号夜里到10月1号和4号分别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1号到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其中1号江北、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3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16到19度，5号到7号最低气温11到14度，6号到7号全省气温略有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2到25度。此外，30号夜里到10月1号、4号，全省偏北风力增至4级左右，阵风七级。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气象的最新预测啊。国庆假期之前呢多阴雨，5号开始转为晴好天气。那预计10月4号前我市多阴雨天气，5号开始天气转晴，30号夜里到10月1号、4号分别会有两股冷空气影响到滁州，全市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同时偏北风力增加到3到4级，阵风呢在6到7级左右。
1: 嗯，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哈。10月1号周四阴有小雨，阵风6级左右，17到21度。2号周五阴有零星小雨，16到23度。3号周六阴有小雨，17到21度。4号周日阴到多云，阵风6到7级，18到23度。5号也就是到了下周一啊，多云到晴天，15到22度。6号晴到多云，13到23度。7号晴到多云，13到24度。
0: 嗯，这个国庆假日期间，我们在前期阴雨天气和降水间歇可能会出现大雾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国庆假日期间早晚温差较大，1号和4号的风力呢是比较强的哈，体感温度也比较低，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这个是天气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突然一个消息炸开了，然后很多的朋友啊，包括一些这个博主啊，都会再去跟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关于房贷贴息的政策正式来了哈。9月29号，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我们大概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关于政策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解读。
1: 第一个方面呢是支持的对象，那这个首先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的同时要符合以下的条件，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贴息的政策支持。
0: 嗯，大家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那第二个呢，所购的住房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包括120平方米。第三，所购住房价格在150万元以下，包括150万。
1: 第二个呢是贴息标准哈，政策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实施期限暂定1年，期间经办银行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担比例，这个贴息资金呢是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分别按照90%、10%来承担。 其中省级以及以下财政分担比例由省级财政部门结合实际自主确定。
1: 第四，经办银行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均可按政策规定办理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0: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几个重点的信息。那么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详细去解读一下这一次政策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0: 政策工具。从各地实践来看，贴息方式主要按照可归纳为按贷款金额比例贴息与按还款利息的比例贴息这两类。贴息的比例大概都是在1%，贴息时间多为1到3年。本次中央层面政策在资金来源，中央政策财政承担90%，覆盖范围全国统一，执行方式免申即享，不设资金上限等方面来给予直接的支持，将会在提振市场预期、释放消费者潜力等方面来发挥重要的作用，也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支撑。那我们再一次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几个重点啊，也就是说你接下来准备买房了，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贷款贴息，你必须要符合几个方面。第一个，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的是首套住房。那第二个，我们的购买面积在120平方米或者是以下。第三，我们所购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在150万或者是以下。你只要符合这几个条件，不用特别去申请，到时候呢会自动的来给大家去贴息。那你想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地产圈又一次的沸腾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9号 A 股房地产以及产业链板块呢也是再次迎来了强势上涨。这个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的通知哈，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是1年。那么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0: 根据通达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收盘，房地产板块个股中，信达地产、华发股份、滨江集团、生物业 A、 万科 A、 华联控股等多只个股涨停，大悦城涨超7%，首开股份、荣盛发展、绿地控股、金地集团等涨超6%，中华企业、华侨城 A、 天宝基建、招商蛇口、城建发展等涨超5%。
1: 从当日细分板块的走势情况来看，房地产开发板块以4.19%涨幅位列第一，房产服务板块以3.96%涨幅位居第二，工程咨询服务、装饰建材等板块也是跟涨。
0: 是的，这个此外呢，9月29号港股内房股整体走强，与 A 股形成了共振，多家头部公司股价大涨，市场做多情绪的浓厚。
1: 记者注意到呢，事实上近期房地产及产业链板块走势强劲，例如9月19号和9月21号房地产以及产业链板块出现过两波上涨的行情。
0: 对于9月29号的房地产及产业链板块再迎大涨，有市场分析认为最直接的因素是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
1: 针对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的信号，业内专家与机构纷纷给出了积极预期。广东省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分析称，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其上升为具体操作部署，属于从谋划到推出的递进。那么他认为呢，当前楼市最大的问题在于旧模式下的广义库存太大，成为堰塞湖，成为压在楼市稳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这些库存都是旧模式下的产物，不去除不仅源头上供给太多，而且旧模式下的高周转模式使得这些库存都是低效库存。
0: 李宇佳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要顺应存量时代的到来，面对现实，告别旧模式，同时呢要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保持稳定。
1: 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研报也提到呢，本次会议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促进就业增收并列，且稳市场置于前列，或意味着政策思路将进一步转向修复居民购买力。
0: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中指研究院的进一步表示啊，在此背景之下，市场高度关注的全国性政策有望成为稳楼市增量政策的重要抓手。

政策预期有所升温。此外，在全国性的稳楼市政策中，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购房利息抵个税、进一步降低交易税费、更大力度收购存量商品房和存量土地等，依然存在着空间，未来呢，也有望成为增量政策的重要的方向。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

0: 动，那就相当于折上折了。
1: 活动时间我们跟大家说哈，整体是从2026年9月29号持续到12月31号，但是消费券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这种分轮发放的，每3天就会发一轮。
0: 对，目前我们的首轮呢其实已经开始了，9月29号的10点钟已经上线了，到10月1号的23点59分，后续呢每轮的时间规律，10月2号早上的9点到10月4号晚上的23点59分，10月5号的早上9点到10月7号的晚间23点59分。
1: 嗯，国庆假日结束过后呢，也将会根据消费券核销情况来调整一些发放的时间。
0: 是的，具体发放截止日期根据核销情况而定，首轮发放50万元，发完即止。那么我们的热门券种那就是
1: 手办五，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去定好闹钟了。
1: 就是说谁来领，怎么领，这个告诉大家，本地游客和外地游客都是可以的哈。嗯、这次消费券它是不设任何户籍门槛的，咱们滁州本地市民是可以领的，那么外地来到滁州的游客呢同样也是可以领的哈。
0: 嗯，但是呢每轮发放期之内，我们的每类消费券每个人限领一张，咱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消费需求选择券种领取就好了，不用贪多。
1: 怎么领？三步搞定。第一步，搜索微信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小程序来进入到首页。第二步，在活动页面选择你需要的消费券种类，点击领取。第三步，领取成功过后呢，去个人中心我的优惠券里就能够看到你领的券了。
0: 是的，那么具体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它旁边会有一个商户列表，就是在哪些地方都可以进行消费，哪些商户可以直接的来进行核销。那怎么用呢？大家领到券之后使用方法非常简单，点击消费券上的去使用这个按钮，可以直接进入到试用的商户列表选产品下单。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的小程序里选对应商户的产品，下单支付的时候只要满足消费券的使用条件，系统就会自动的抵扣，不用大家再去手动选了。
1: 嗯，几个关键提醒大家，首先消费券只能适用于平台在线一次性消费，线下是不能用的。另外呢，不找零，不重复使用，一张券一次用完，可以叠加商户自己的其他优惠活动，折上折更香哈。下单前一定要记得先领券，没领券直接下单是不能补抵扣的。
0: 所以大家也现在也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啊，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去抢到券。好的，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那我们再次也祝福大家节日愉快啊，这个玩得开心，休息的舒心，然后呢我们再以饱满的热情回归到我们7天后的工作日当中。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

0: 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4: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5: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6: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Can I

时间是上午的10:02啊，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振啊。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一直在忙，从早高峰下节目就到现在啊，刚才就报了将近有7-8位的听众啊，想参加我们这个8台联动啊，南京滁州，对吧？南京滁州连了一块讲。对吧，两个当家城市嘛，对吧？对，南京滁州，哎，这个江苏省的还有这个还有哪一个，常州，哎对了，无锡，哎对，等等一系列的城市啊，总共4个城市，还有一个城市想不起来了啊，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啊，总共8个城市啊，当地的音乐电台啊，交通音乐台、交通台啊，一块联合举办了一场活动啊，就带各位一块到这个高淳啊，去感受一下国庆氛围拉满的一个高淳固城湖大闸蟹，品蟹嘉年华，只办一件事，帮各位的快乐一次性赚回来啊！很多人担心天气，查了一下高淳5号或6号天气非常的哇塞啊，我来看一下，哦，镇江，哦，对，镇江 ，OK。好吧，我们今天节目这个继续啊，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开始报名了啊，5号已经满了啊，然后呢，这个6号呢，这个现在目前还可以接受报名啊，多少钱？99块钱啊，包含景区门票、蟹味盛宴啊，就是一份餐啊，这个8个菜，哎，蟹味盛宴，然后呢，音浪派对、无人机烟花秀、8成主播共同互动。闯关游戏、萌宠互动、限量版的希乐币、限定伴手礼加10周年的一个文创礼包，对，还送一个米砖，就当地特色那个米，什么米砖啊，米，对，就是大米，还是1.5斤的啊，免费送。好想来零食，黄油香葱饼干一包，青上椰子水最近很有名的一瓶啊，就是免费送给各位的补给啊，八个菜啊，八菜一汤，没有汤，但是这个8个菜呢是给一个人的，就是你比如你家5个人呢有5份，就是说实话这根本吃不完，你想看你有5份的话你就10只螃蟹啊，你5个人10只螃蟹啊，各位啊，但是这次呢有很多主持人在啊，我们这个看一下，各位应该都听过的啊，这个102.4啊，这个叫官文啊，陈文啊，102.4的甜甜啊，甜甜长得挺甜，确实蛮甜的啊。102.4的主持人阿翔，哎，秦岭、英翔、肖明、小凡、一飞，对，新源、周全啊，这是南京台的，有台的，哎呀，比如说我们镇江的啊，963的张扬，963的景甜啊，103.5的一飞，哎，又来个一飞啊，对，常州 FM 90，对，90.0的。瑞林、博涵啊，这名字都好听啊。马鞍山

山的大然、王运飞，对，芜湖的戴军啊、笑笑，滁州的胡真万月，画风都不一样啊，跨城 PK 啊，各位想报名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怎么报名呢？很简单，听广播的是吧？哎呦，这个通过广播听的也没有你老胡你的微信号啊。当然我的微信也敞开着，但是呢，如果你想这个了解的话啊，可以怎么报名呢？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哎，或者是滁州广播电视台那个不太好找啊，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哎，然后呢在下方私信留言啊，留言两个字儿螃蟹啊，你就会看到一个报名的链接，点链接进去之后就可以了解详情，也可以在里面直接报名。它有个小程序啊，是南京台子这个做了一个小程序，直接把费用交给南京电台就可以了。对，然后呢，如果你说那老胡我在车友群当中，那可以吗？哎，我在车友群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很简单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这个具体情况呢，这个欢迎各位多了解了解啊，点开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于林依轮，叫做《爱情鸟》。

听过这首歌的小朋友应该都不少岁了吧？对，年纪很大啊。爱情呢，来自于林依轮啊。这个时间呢，跟各位来聊另外一件事情啊。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国庆节之前啊，感受一下。有时候甚至有人今天已经放假了啊，今晚才是最开心的，对吧？对。分享一个事儿，今晚上啊，9月30号，第一届滁州好歌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即将开赛。对，滁州好歌第一届啊，这次比赛的现场呢，据说是在狼牙山下。对，灯火将起，第一届这次比赛将会开幕啊，知名的音乐人顾晓杰将会亲临现场，现场代表作《美好与你》和《醉千年》的一些熟悉旋律啊。今晚曲目很多，我看啊，将近20个曲目。对。什么太平世界呀，欧阳修历险记，哦哟呀，都是跟滁州有关系啊，清流河，滁州慢慢走，杨火火老师，我的天哪，厉害厉害厉害。对，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有关注的话啊，可以来一下，因为顾晓杰老师呢是开场啊，两个曲目我给大家带来，所以喜欢听歌的，今天晚上的18:30啊，狼牙山东大门，对，就是西京的外环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夏天夜市非常火的那个地方，千万不要错过好机会，好吧？啊，今天晚上啊，6:30下班就可以去玩了，啊，开启我们算是假期的一个全新开端吧，哎，真好啊！好，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会儿啊，等会儿跟各位细聊啊。很多听众说这个，哎，你们这1054这个报名怎么报啊？再说一下，再说一下，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哎。在里面找到这个报名链接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啊，一个小程序点开进去以后也会有一个小程序指示啊，点击小程序就可以来报名，好吧？对，这个跟各位说一下，快到国庆节了嘛，对，啊，很多人说呢，那个想在国庆节假期可以把自己家装修定一下啊，要装修去创意装饰，为什么呢？啊，滁州老字号了，9月份最后一天冲刺。是创意装饰集团的29周年的一个聚会活动啊，他们在全中国120多家的直营分公司，直营的分公司，它不是那种加盟商，是直营的，哎，总部直管的，哎，总部呢几个力在一块啊，第一，总部集采，哎，总部集中采，这个采购，啊，材料商家让利，总部集团现金补贴，再加上它的材料全面升级，电器赠送。这多重在五重优惠在一起啊，你可以想象的家庭装修多么优惠，电器还送，我的天，这个优惠政策呢，1周年只有一次，对吧？大家都知道，就集团的周年庆嘛，对。如果滁州公司来专门做这个活动，那就做不了，因为厂家啊，总部用的优惠政策肯定比滁州大一点，对吧？对，从开工到完工，全程是 AR 云监理监控，对吧？工地的进度随时可以看，手机能看到我自己家工地进度，比如说这个施工啊、进水电啊什么干嘛都能看到，全透明装修，哎，不玩猫腻。而且呢，有人说呢，这个会不会后期增加之类的？就开始定了多少钱，后来慢慢的往上涨，不可能，装修帮你算清楚，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哎，全部写进合同里面啊，这文字啊，合同啊，这个有法律效应的啊，而且呢。通过1054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报名说，那我这个通过广播来看一下啊，后来这个觉得还不错，定了怎么办？再送你火星人或者是益田的集成灶啊，你自己选，你选火星人没问题，你要选益田也可以，都是大品牌啊。报名咨询热线25959999，25959999，滁州市世贸大厦的1楼。和2楼，哎，欢迎各位去找一下，好吧？电话可以打一下25959999，或者是抖音也可以搜一搜，好吧？来一首《我可以》，稍后再见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啊，滁州还有周边的活动政策，还有安徽的活动优惠旅游啊，据说什么地方演唱会的票根就能免费换景区，哇，太爽了！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

0: 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
6: 面。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货品全国法治。
9: 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三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0: 四季分明，镇内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扎记古建筑群、王稼祥故居、王室宗祠，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桃花潭扎记，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王稼祥故居等著名旅游资源。桃花潭镇文旅办主任杨婷介绍说，
1: 桃花潭镇域范围内现存元明清文物古建筑170余处，建筑面积25000余平方米，另有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著名诗作多篇，活动遗迹多处。2012年被评为安徽省最佳旅游乡镇，2013年荣获安徽省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014年被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生态乡镇，2015年荣获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016年荣获全国美丽宜居小镇。
0: 位于桃花潭镇的国家级生态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扎记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末清初鼎盛期，人丁数万，屋舍鳞次栉比，连绵数里。后因自然摧残、冰火损毁，虽繁华不再，但扎记仍遗留下从元至清文物古建筑近150处。古建筑有祠堂、民居、村门、古塔、露亭、牌坊、石桥、古街和殿庙。桃花潭镇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历史上曾孕育过西晋宰相翟文选、东晋吏部尚书翟友、唐天宝监泾县县令汪伦、唐玄宗朝秘书郎万钜、明朝监生翟大初、乾隆贾臣进士池州府教授翟绳祖等，清代书画家翟深、翟梦清、翟廷奎、翟坤等，声名显赫的文坛大家李白、文天祥、杜荀鹤等也曾漫游此镇，留下不少题咏，而使桃花潭誉满天下，闻名遐迩。桃花潭镇后岸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的故乡，位于后岸街道的王稼祥故居是一座普通的皖南民居，三间两厢，前有庭院，庭院有花圃，其间花木杂错有致，一厢为书房，简洁雅致，窗明几净。王稼祥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桃花潭镇文旅办主任杨婷介绍说，
1: 故居陈列了王稼祥青少年时的生活学习用具和他一生中主要革命活动的照片。故居的另一组成部分王室宗祠位于后岸村柳溪路，建于清代。宗祠五营三进，坐东朝西，建筑面积494平方米。前进大门内凹，屋后天井中部有10余米长的过道。大厅正中悬有王室宗祠木匾，方形天井下有金水池、荷花、狮子柱头，3到6级石阶通后径，后径为寝楼，整体保存较好。
0: 在古诗《赠汪伦》中，李白与汪伦息息相别的地方就在如今的桃花潭风景区。桃花潭风景区位于泾县桃花潭镇境内，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是一处久负盛名的国家四 A 级风景区。走进景区内，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它那如梦似幻的美景和古老淳朴的人文景观吸引。桃花潭镇文旅办主任杨婷介绍说，
1: 桃花潭景观历经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和新中国逐渐形成，原先十分秀丽的自然山川景观，加上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文景观，形成了今天处处见景、景中住人的桃花潭风景区。桃花潭风景区内古建筑、古遗址遗存丰富，老街、宗祠、阁楼、门坊、古塔、府邸、民宅遍布。景区景点有文昌阁、翟氏宗祠、南阳古镇、踏歌岸阁、怀仙阁、万家酒店遗址、万村老街、义门、彩虹桥、汪伦墓、扶风会馆等。
0: 清新秀丽、苍峦叠翠的皖南风光，保存完整、风格独特的古代建筑之外， 桃花潭风景区还蕴含浓厚的文化底。

运。继李白来过之后，历代许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有大量诗篇。说到《赠汪伦》这首千古绝唱，还有一段流传至今的趣事。相传在唐玄宗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洋家，于是修书一封给李白，信中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接信后，闻之有美景美酒，加上同窗好友万聚，也是世居桃花潭，便欣然前来。李白来了以后，没有看到所谓的十里桃花，也没有数量众多的酒店。汪伦听了微微一笑，解释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岭，万家酒店是指万姓人家开的酒店。”李白与汪伦万聚游山玩水，喝酒吟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桃花潭的美景美酒让李白诗兴大发，在此游玩期间共写下12首诗，并在临别登船的时候，因感怀汪伦万聚的真挚情谊及当地人淳朴好客的民风，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唱《赠汪伦》。后人为纪念李白来过桃花潭，在送行李白的地方建造了踏歌岸阁，在桃花潭西岸建造了怀仙阁，使《赠汪伦》一诗广为传颂。秋日清晨，桃花潭畔，一层雾，一泓水，古村古桥古树映衬其间，宛如一幅世外桃源的山水画卷，吸引着游人们来到这里听千古绝唱，赏世间美景。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
1: 也回忆的味道在。那么在这个节假日之前的一个午间呢，我们不妨放下你的忙碌，在歌声当中去感受心底的细碎的情绪。听到前奏，大家可能就想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0: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拍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北京时间的11:45，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那时间过得很快，午间的一个小时也是转瞬即逝。我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即将和大家挥手再见了。秋天的清风拂面，我们非常治愈的工作日的收尾也快要结束了。秋意渐浓，假期将至，我们即将迎来这个惬意又悠长。

的国庆假期，再次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今天的天气变化，路面湿润的时候小心慢行，秋日呢温差是比较大的，还要注意保暖哦。假期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游，居家休息也要好好的去放松自己的身心。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安全，有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及时的互动和留言。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美好的假期的心情，在节假之后我们继续相约耳朵去旅行。最后一首歌曲，伍佰老师的《挪威的森林》。

0: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火，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1: 十月五号起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
0: 别遗憾，十月六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1: 景区门票、鲜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0: 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谢乐币，景区十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1: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0: 六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六号席位。
1: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

0: 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城市的清晨，当象征清晨的号角消失，自然又会有新的方式来填补。在一天的起点阶段，有很多歌曲适合用来醒脑。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这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歌曲，也是一首宣传推广曲，跟之前的一首歌是用了同一个曲，只不过改变了词，非常的欢快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加入到自己的清晨歌单当中。

0: 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大太阳》。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ng。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这首歌用它来唤醒你的一天，快乐自然多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

0: 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生。一首趁年轻，从成龄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下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汪苏泷解释说，万有引力代表的是曲风较多，比如说有 R&B、Funk、Pop、中国风、对唱情歌的，但是却不会因为曲风复杂而觉得没有统一性，仍然是以统一性为主。今天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醒脑的好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曼城艳红万人品鞋嘉年华直接爆单，
5: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4: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5: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4: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谢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5: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4: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5: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配合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这样可以让运动的节奏更加相匹配，能够激发运动的欲望，提高效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醒脑的好歌，也是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这首歌由李天龙作词作曲，收录在2006年1月6日发行的专辑《潘多拉》当中，同时这也是一首广告代言歌曲。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朋友们在散步或者慢跑的时候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1、2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1: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而后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发行的专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
2: 装的
3: 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
10: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各位呢在法律方面有一些想要了解和咨询到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有些义务写在法律里，有些责任刻在亲情中，本该属于孩子的保障能不能轻易放弃呢？今天我们以案普法的案例来和大家关注到小陈系蒋先生与梁女士

日子，2017年，梁女士与蒋先生经法院判决离婚。法院判令蒋先生自2016年的12月起，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1500元，直至小陈年满18周岁。然而，判决生效后，蒋先生始终未履行任何的支付义务。梁女士先后两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均因蒋先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程序。但是根据梁女士所知，蒋先生的父母名下有一套房屋，其父于2016年11月离世，此后该房以210万元的价格售出，其中呢属于蒋先生父亲的50%产权份额作为遗产，应由蒋先生及其母亲、姐姐共同继承。蒋先生应当有财产支付其所拖欠的抚养费。梁女士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后得知，由于蒋先生与其母亲均在公证中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该房屋50%的产权份额最终呢由蒋先生的姐姐一人继承。梁女士认为，蒋先生放弃继承时已对小陈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其行为明显是为逃避支付抚养费，严重损害了小陈的利益。为此，小陈将蒋先生与蒋先生姐姐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认定蒋先生的放弃继承行为无效，并要求蒋先生姐姐返还蒋先生本应继承的份额。蒋先生及其姐姐辩称，蒋先生放弃继承与支付原告抚养费之间没有关系。蒋先生放弃继承时仍有工作和收入，具备支付抚养费的能力，之后才失去工作，且其放弃继承是出于自愿，并非为逃避义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子女抚养费是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务。法院此前已判决蒋先生需支付小陈抚养费直至其成年，但其却长期未履行义务。之后，蒋先生在明知自身负有抚养义务且未支付过抚养费的情况下主动放弃继承，不久后又失去工作，进一步丧失履行抚养义务的能力。蒋先生放弃继承的行为导致其不能履行对未成年子女小陈的抚养义务，损害了小陈的利益，实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存在明显恶意，故法院判决蒋先生放弃继承房屋产权份额的行为无效。继承权是公民的民事权利，继承人有权自主处分，那该权利的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的要求，不能被用作逃避法定义务的工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32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法院依法认定本案中蒋先生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值得注意的是，抚养费是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确定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无论收入变化或财产状况如何，父母都应该尽力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与健康成长。任何试图通过转移、隐匿或放弃财产来规避这一义务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背离社会公德，更加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 KTV 包间里闪耀的灯光让手机摄像头意外受伤，拍摄的照片斑点丛生，狂欢之后谁来买单呢？2024年12月14号的下午，小美和朋友来到某公司旗下的 KTV 包间唱歌，在 KTV 消费期间，小美进行了直播。12月15号，小美发现手机前置摄像头拍出的照片出现了多个紫色斑点。小美记得去 KTV 唱歌的前一天拍照并没有这个问题，就翻开相册，发现12月13号用该手机拍摄的照片清晰无斑，但是12月15号的照片却斑点丛生。小美联想到 KTV 包间里的激光灯，当天联系店长反映，你们包间的激光灯把我的手机摄像头烧坏了。店长呢，起初以灯是由合格厂商生产的为由推脱，直到小美出示手机品牌授权维修点出具的记载着摄像头系激光或雷射灯导致损坏的检测说明，并且告知店长，灯光厂商已确认包间内安装的是激光灯，店长才表示不推脱，会解决问题。但双方始终未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小美遂起诉至了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庭审当中，双方各执一词。 KTV 所属的某公司认为自己无责任，表示其激光灯有合格证，在 KTV 的入口和收银台处都贴了提示，且小美无法证明其手机是在某公司的 KTV 损坏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小美提供的消费记录、损坏前后的照片对比与店长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手机在 KTV 受损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提示义务，法院现场勘验发现， KTV 大厅请勿将手机对准他人或光源拍摄提示语和好评换爆米花广告混在一起，字体又偏小，包间屏幕相关的滚动提示频次低，收银台相关警示语位置隐蔽，不足以引起消费者重视。最终，法院综合双方的过错判定，某公司作为经营者，明知激光灯可能损坏摄像头，却未充分提示，承担70%的责任。小美在 KTV 长时间直播，未注意提示，自身承担30%的责任。根据手机官网公示的维修价格1198元，某公司需要赔偿838元。

8.6元。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经营者来说，配备合格的设备不等于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尤其是激光灯这一类可能存在风险的设备，不仅要选合格的产品，更要通过醒目提示、合理布置等方式防范风险。对消费者来说，在 KTV、 演唱会现场等有激光设备的场所，尽量的避免用手机摄像头长时间对准激光源拍摄，同时要留意场所的安全提示。如果发生财务损坏，要及时固定证据，比如说你的消费记录、受损物品的照片和经营者的沟通记录等等，以便维权。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3: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2: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3: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2: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3: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2: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无，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3: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 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2: 弘扬法治精神。
1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2: 树立法治观念。
1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2: 坚持依法办事。
15: 我宣誓，
16: 我宣誓，
1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6: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到的是大家的一些问题和专业律师给出的回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吃过的亏都成了避坑指南。首先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呢为脱单花了20000多，别说邂逅爱情了，连相亲对象的人影都没见着，退款还要扣30%的违约金。那这个婚恋服务暗藏的合同套路，一不小心就会掉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我给一家婚恋公司交了20000多元，到现在一个相亲对象都没见着，公司也没给我提供过任何服务。后来我提出退款，对方却要求扣30%的违约金，合同争议还只能仲裁，我该怎么办？
2: 首先，你向婚恋公司交纳服务费，婚恋公司向你提供婚恋服务，你们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关系的双方应就服务事项、服务费用、服务期限等重要内容达成一致。据你的描述，婚恋公司在你消费后一直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如果婚恋公司已经违反合同约定的内容，则属于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并支付违约金。如果还未构成违约，你可以催促婚恋公司尽快履行义务。在合理期限内婚恋公司依然不履行的话，你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无论是哪种情况，在你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婚恋公司扣除30%的违约金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其次，你与婚恋公司属于合同关系，如果你们签有书面合同，并且合同中具有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话，则需要通过仲裁来解决纠纷。除此之外，你可以选择通过人民法院来解决合同纠纷问题。最后，你可以通过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来解决该问题，也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支付凭证、合同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买回家一周的小狗就生病，可不可以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呢？这位朋友呢，本来是想领回一个毛孩子开心过日子的，谁料他刚到家没几天就病倒了，确实让人心疼。小狗一脸无辜，但是治疗的账单让人泪目。宠物消费难道健康保障只能靠拆盲盒吗？
3: 我在宠物店买了一只小狗，店家承诺健康，带回家养一周后，小狗被查出有细小病毒，需要动手术治疗。

0: 鸟可以找宠物店承担吗？
1: 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宠物店在向你出售宠物狗时，应当同时交付该宠物狗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以证明其出售的宠物狗处于合格健康状态。犬细小病毒潜伏期通常为1到2周。如果你购买的宠物狗在交付时附有检疫证明及防疫记录，表明其处于健康状态，但是在被带回家饲养一周后被查出细小病毒，则无法排除是在家饲养期间感染的可能。你可能无法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如果宠物店在交付宠物狗时没有提供相应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那么他们就无法证明所交付的宠物狗是健康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宠物狗在交付后不久就发病，那么宠物狗在销售时可能就已经携带了犬类细小病毒。作为专业的宠物销售机构，如果宠物店明知宠物狗未达到检疫标准而仍然出售，就构成了欺诈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您可以要求宠物店赔偿您因宠物狗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等损失。建议你准备好合同、付款凭证以及宠物狗就医诊断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到人民法院诉讼维权。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旅拍化妆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主要反映的是旅拍化妆引发了自己的眼部不适，那商家需不需要负责呢？
3: 旅拍过程中，化妆师在我脸上化了厚厚的妆，拍摄结束后卸妆时还无事发生，但到了下午我便觉得眼睛疼痛难耐。后来我去医院急诊时，医生告诉我疼痛可能是由化妆品中的化学物质刺激到眼睛引起的，我该怎么办呢？
4: 你接受旅拍工作室提供的化妆、拍摄等服务并支付相应费用，你与旅拍工作室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旅拍工作室作为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对于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你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或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根据你的描述，如果该旅拍工作室的化妆师所使用的是过期或不合格的化妆品，或者在为你化妆时未事先向你提示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和注意事项，导致你在使用化妆品后眼睛受到刺激的，你有权要求该旅拍工作室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实践中证明你的损害是由旅拍工作室的不当服务行为所导致，通常比较困难，建议你还是先与该旅拍工作室协商赔偿事宜。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如有必要，你还可以提前准备服务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诊断证明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2: 每一场交易都源于信任，每一次服务都关乎尊重。学会用好法律武器，让不合理的条款止于较真，让该履行的承诺不再打折。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

0: 岸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刘春，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先请刘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刘春。
2: 刘科长，首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滁州市市场监管局在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方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3: 国务院2026年7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指出，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着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全市创新主体和广大市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意识显著提升，市场监管干部的知识产权法治素养和依法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侵权假冒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0: 联或优秀等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效。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授权发明专利130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463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量达11.42件，国际专利申请36件，位居全省第五。商标申请10686件，注册5537件，有效注册量达70773件。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持续提升。我们通过完善机制，强化执法，全年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320件，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51件，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市委宣传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14件，覆盖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商标恶意注册整治、著作权侵权查处及司法刑事保护等关键领域。我市有3个案例入选全省首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1: 听了刘科长的介绍，知识产权工作确实成绩斐然。那么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和创新举措呢？
0: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创新机制，打造品牌，形成了几个比较特色的做法。一是创新打造停知道服务品牌，我们以停知道品牌为核心载体，深化知产赋能服务到企理念，打造三到位服务体系，创新资源到企业，地标服务到田间，普法宣传到身边，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深入产业聚集区，开展一企一策精准诊断，同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活动，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向居民讲解生活中的商标、专利及地理标志知识。二是深化府院联动多元化解机制，我们联合法院系统，将调解端口迁移，司法资源下沉，有效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2025年，我们联合南桥区人民法院组织府院联动知识产权纠纷现场集中调处14场，通过现行调解与司法审判相结合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515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320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三是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我们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建立知识产权信用承诺制，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等。2025年，依法联合法院对一名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处有期徒刑实行的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四是设立全省首个地市级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我们专门设立了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板块，常态化发布海外风险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海外知识产权动态信息，同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联络服务站11个，实现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网络全覆盖，对3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应对指导。五是创新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我们采取市区联动驻场监管服务前置的监管模式，在狼牙山庙会、滁州首届安团家博会等大型展会现场设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将晦涩的法条转化为大白话，通过讲解商品包装细节、防伪标识辨别等方式，帮助群众提升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查处了展会知识产权案件2件。
1: 好的，这些创新举措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具体的典型案例呢？
0: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一个是王国母等制造假冒品牌吸骨案，2025年6月，根据权利人举报，滁州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捣毁犯罪窝点7处，现场查获假冒品牌吸骨，
2: 你一定要保管好。
3: 对的，对的，像这个，远离水源，什么潮湿的地方，
2: 太热的地方，
3: 对，
2: 也不行。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还开了这个3D 第2026-2627的一个开奖。
2: 开奖的这个全国销售总金额呢，来关注一下，

0: 84,6432元。
1: 我们三个号码开奖号码呢是3、4、7，
0: 你看看又有七。
1: 嗯，
0: 来，
1: 你看吧，
0: 我觉得自己的幸运数字啊，在买彩票这一块绝对是一个优势。
1: 对啊，就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幸运数字，可能有的朋友就是这三个幸运数字的，
0: 嗯，
1: 对吧？那好，刚刚呢，我们跟大家都说到了嘛，这个有很多种玩法，
0: 嗯，
1: 也之前我们老是提到这个快乐吧，
0: 对，
1: 对吧？快乐吧的话，这个数字选择比较多嘛，
0: 啊，
1: 然后其实呢，双色球也是在我们的福彩当中非常火爆的一个
0: 啊，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双色球应该如何选号呢？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益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1: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双色球如何选号，或者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好像听说过双色球哈，或者自己买过，但是搞不太清楚。
0: 对，
1: 嗯，
0: 其实呢，无论是彩票的新手还是资深彩民哈，都有爱上双色球的理由。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趣味呢，太足了。哎呦，
1: 嗯，
0: 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彩票类型呢，属于乐透型彩票。
1: 对，那么这个乐透型彩票它也是核心玩法哈，
0: 嗯，
1: 它呢是有多个号码当中自选组合，
0: 对，
1: 然后和开奖号码进行对比中奖。
0: 哦，怎么玩呢？就是从一堆号码里面，哎，挑几个出来组成一组，
1: 对，
0: 开奖之后看了选对了几个啊？
1: 它不是按顺序来的哦，
0: 对
1: 对，
0: 这机会会更多。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常见的像我们刚刚说到双色球、七乐彩，
0: 对，
1: 是属于这种的。这种玩法的啊，
0: 是那选中的号码呢，与开奖号码匹配越多，中奖等级越高，奖金通常呢，会比较浮动这一块哈。
1: 是的，是的，
0: 咱们每天呢都会关注一下所谓的奖池。
1: 嗯，对的。那么当然了，这个它也是这个公益彩票嘛。
0: 嗯，
1: 你买一个彩票，它就会有相对应的金额去投入到我们的公益世界当中。
0: 对，也是欢迎各位呢可以共同来了解一下。
1: 对，
0: 双色球选号哈，
1: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0: 啊，
1: 它这个投注区呢是分为红色球号码和蓝色球，刚刚我们不说了嘛？
0: 对，
1: 对吧？然后那个红色球呢是1到33个，
0: 哦，
1: 33个号码
0: 组成
1: 的。
0: 你选几个啊？
1: 蓝色球是1到16。
0: 对，
1: 你就只能从1到16当中选啊，
0: 选一个啊。那么购彩者呢，就是在33个号码中选6个红球啊，然后
1: 一个蓝球，
0: 一个蓝球组成一组，
1: 嗯，
0: 进行单式投注。
1: 是的，那么这个红蓝双区的号码可以重复，也可以不重复。
0: 对，
1: 这个组合你自己想怎么组怎么组。
0: 是，
1: 对，所以说呢，你今天按照你生日，你明天按照你的这个幸运数字，你后天按照随机。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这些这个新选数字呢，可能带来好运啊。随机一注呢，也可以感受一下概率游戏的不确定性和乐趣。
1: 对的，
0: 嗯，
1: 没错哈。然后呢，大家呢，这个无论是自选号码还是机选，
0: 嗯，
1: 就是随机的，都可以成功的买到一注双色球啊。当然，同时也是完成了一次公益事业啊，公益之举。
0: 这个公益事业之中，
1: 嗯，
0: 那么一张2元的福彩的双色球彩票呢，就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啊。
1: 是的，我回去这样讲，我好像以前买过这个双色球，
0: 是吧？是随机打的还是？
1: 可能有过随机，有过自己就是按这个心仪数字。
0: 你这算资深彩民啊？
1: 还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就是那个，哎，我记得我在哪儿还买过一个。我想起来了，
0: 在哪儿？商场？
1: 海南，出去玩的时候。
0: 哦。
1: 然后怎么？为什么那天要买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
0: 有可能过生日。
1: 反正就去，不记得了。反正那次是随机打的。
0: 嗯。
1: 说为什么要买一个来着？忘了。
0: 后来中了吗？
1: 后来没有啊。
0: 后来。
1: 后来还有很多后来，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有经常会有朋友中那个蓝色球，因为它一个数字。
0: 对。概率比较高，
1: 它一到这个16嘛。
0: 所以说呢，这平时呢养成购彩的一个好习惯哈。这买的越多，其实呢这中奖概率
1: 越高了，
0: 就会越高。
1: 是的哈，当然了，也是娱乐的一个心情嘛。
0: 嗯，
1: 会让你一天充满着期待。
0: 是，那么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购彩本身呢是成年人的休闲娱乐公益行为，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好引导和监护，不要让孩子接触彩票、购买彩票，
1: 守护好我们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那么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啊，彩票投注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才能真正的享受我们的公益乐趣啊。
0: 是，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咱们呢，在国庆之后，
1: 对，
0: 到时候呢再见，希望呢在这。

0: 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
1: 好嘞，15:19，哎，我们马上呢快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想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自于我们轩尼世家全案装修设计的市场部主管大瓶子，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关于轩尼世家的一些最新的活动啊，以及轩尼世家这个品牌在我们这个滁州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装修成果啊。那先请这个大瓶子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好，105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1: 哎，是的，那这个下午的节目第一次哈。
2: 对对对，确实跟我们这个美女主持人搭档是头一回，还有点紧张呢。
1: 太开心了。那我们等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专访的这个节目内容当中。
2: 好的好的，
3: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倡文明清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

上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下午3点钟的节目，刚刚的《一路福彩》结束之后，也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了一下哈。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是邀请到了我们轩尼世家的市场部主管大瓶子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Hello， 幺零五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轩尼世家的大瓶子，
0: 我们老朋友了，
1: 哎，
0: 应该是经常上午的节目哈，
1: 我也经常听你们的节目，
0: 听我们的节目，哇，我今天终于可以一起合作一下了，
1: 见到美女真人。
0: 同样同样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呢将会带来我们轩尼世家，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了解了，那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可能正好准备装修，我身边就
1: 对
0: 好多朋友准备装修，然后呢这装修的话，选装修公司这个到底要怎么选呢，以及这个对于装修公司，很多朋友哈会有一个这个双引号，就是觉得哎呀，他们这个条款比较多，水很深，
1: 有坑
0: ，有坑，然后就说这个怎么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大瓶子就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么多年您的经验啊，以及我们轩尼世家给大家的保障。
1: 对，其实经验呢，怎么说呢，也是一点谈不上嘛，就一点点积累实际工作的一些经历。其实作为就是业主来说啊，我们去选择装修公司，它有哪些顾虑，比如我们担心哎这个公司会不会干跑掉了，对吧，
0: 对，很多朋友这样想，就是说我这售后问题，对吧，
1: 对，
0: 我是能给我装好，那万一我不可能，我刚住进去新房子，它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
0: 我住个一两年我找不到了怎么办，
1: 对，
0: 轩尼世家给大家这底气就做足了哈。
1: 对，因为我们是在滁州市，我们是本土的，为什么说是本土的呢，我们从老板到这个领导人到大部分员工我们都本土的，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这个店面我们都知道在金玉豪庭那边，那个商铺是我们买下来的，所以讲我们不存在讲啊在这边干几年我们走掉了什么东西的，老板也是在这拖家带口的，都是，
0: 你们放心了吧。是啊，所以说那个门店是我们这个自己持有的哈，不是租的，
1: 对，
0: 不会像大家说他这个人走龙空，不可能，
1: 对，
0: 那楼就是自己的，
1: 对，是的，而且我们像业主不光担心说我们这个，还担心讲这个工人啊，包括增项录像的这些问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家在前期做的时候呢，它什么呢，是叫清单明细报价，
0: 你说到这个增项录像也是。我以前没有自己装修过，我对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但2024年，
1: 前年
0: 我自己
1: 装房子的，
0: 对，然后呢，我就真的感受到了，我的预算是这么多，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这里感觉多了一点，
1: 那里
0: 多了
1: 一点，
0: 就这个，但是没有人给我提醒，
1: 对，
0: 说我们要把这个。坐在合同里，写清写明，
1: 对，
0: 所以说呢，刚刚我跟那个这个大瓶子私下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轩尼世家的话，它是给大家去做好一个这个合同模板，它这其中会包含一些什么呢？
1: 对，我们说的装修不光是说你门店在这边，那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房子即使想说100平方一样的，那每家它的需求不一样，
0: 对，
1: 方案不一样，比如说人家有的喜欢做开放式厨房，有的是封闭式厨房，有的是一个卫生间，有的是两个卫生间，
0: 对，
1: 风格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造型都不一样，
0: 对，
1: 不能是一口价，
0: 对，
1: 装修从来没有一口价，我们是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制定好你家的方案，精确到什么呢？你砸了什么墙，砌了什么墙，你的柜子是多少平方，你的砖是多少片，这样子精确的算出来之后，像您之前说，哎，今天冒出来一点没算到，明天冒出来一点没算，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你这个很合理，有很多朋友会听到说，看似一口价，感觉哇。这个就全包了，但其实你想一下，每个地方它不一样，它有一个什么一些拐角多出来的，或者是少一点的，你要是不算在里面，那后面就肯定容易有。
1: 对，就像就是合同它是一部分，报价也是一部分。我们讲装修最重要的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再不懂，看重两点：一是你的付款方式，一定要精确到你具体的这个条目、工程量；第二是你的付款方式。
0: 付款方式
1: 啊，
0: 是展开给大家说说
1: 啊。付款方式就是我不知道您之前

0: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概率性很小的、就人一辈子可能装一个一套房子两套房子不得了了、对不对，不像上节目我们天天能上。
1: 是的嗯，
0: 它的付款方式什么呢、就是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咱们有个叫首付定金，
1: 哎对，
0: 后期有尾款，
1: 后面还有这个
0: 每一项做好了怎么验收，对不对？
1: 第一个阶段什么验收完了、这个什么款项、
0: 对，
1: 第二个阶段款项，
0: 对
1: 是该这样子的吗？
0: 对、但是正常有的很多人讲先装后付，除了我们家是首家推出来叫先装修、业主满意之后再付款的、我们的首付在整个滁州市是最低的、这样子就不用担心讲我大部分钱给你了，后期这个活要是干得不满意，对吧，材料要是不对，
1: 大家就是担心这个点，
0: 哎，对，
1: 觉得这件事儿如果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像去沟通会觉得很、自己人很疲惫，
0: 对，
1: 会觉得也不一定能够维权，
0: 因为你很多是不清楚的、
1: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不在这一行去工作的、很多朋友哈、而且大家现在想省事、装修就想省事、就让我一下给他搞定了，对，我不想去返工什么的、所以说呢、这个等于说轩尼世家给大家把这个顾虑、直接从根源上，
0: 对对对，
1: 这个蛮好的。你们的首付一般是什么？
0: 10%，我们平层只有10%，这个是可以说是目前是滁州市这边是最低的。就是我们10%做什么、你的效果图、施工图、砸墙砌墙、我们是像这些拆改全部是在里面的、没有额外加钱的、然后像水电、是等你水电做完了之后你只付到了10%、就打个比方10万块钱你就先付10000块钱、其实你连前期的什么拆改啊、水电啊、加人工啊、加材料，这些钱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是把活先干好了、然后水电做完了之后什么时候付钱你来验收，验收满意了没有问题了、再给钱。如果说我水电干完了、我这时候只付了10%、这个时候干活不满意、干水电不满意、比如说我点位不够给我再加、可以、我们点位不限个数。
1: 点位是什么？
0: 就是你的开关面板、插座这些东西不限个数、比如说你的这个当时说的是你的入户是多少平方的、厨房是多少平方的、照明是多少平方，这个线子、有没有网线、是不是每个房间都通道、这些细节全部都会讲清楚，验收好了、满意了你再给钱。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来看，哎，跟我合同里面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哎，对，跟我报价不一样，
1: 直接改掉
0: 啊，不付钱。在我们家你就记得、你做好了，即使做好了你不满意 你别给钱。
1: 你说的这个首付是把水电做完了才有这个首付，
0: 签合同的时候
1: 是10%
0: 啊，对，到做水电之后、你只付了10%、
1: 只付了，就是水电我做好我是满意了我再付第二项，
0: 哎，对，
1: 是这样子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个保障、但不用让你先付，
0: 对。
1: 那你们这个第二部分是？
0: 我们第二部分是水电、第三部分是瓦工、第四部分是木工、第五部分是油漆工、然后最后是尾款，一共是6次付款、所以我们讲你的付款，有的很多人他说、哎，我要找你，我10万块钱我先都给你都行、但是你真的如果讲你把大部分的钱都给到你的这个、乙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主动权了、
1: 哎，这个钱其实就是、
0: 主动权一定在自己手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个人哈、当时装修的时候我父母就说了、这个没有留就是尾款吗？对，
0: 哎，我不知道有个费用。
1: 那还有很多朋友对会说，那这个条款我付款方式我知道了，那我这个像你们的报价的话，你们会细到什么程度？细致到哪一些材料？
0: 细致到比如说
1: 主材、辅材
0: 啊，对，装修它其实分成半包和。
1: 发现了，这些一定要写的越详细，后期的差异就越小。
0: 对，
1: 就可能如果说你只是说了我这个地砖大概要多少、你这个大概后面你就要选砖60-80，
0: 对，
1: 这个大小
0: 不一样，
1: 对吧？然后哪个品号，对，
0: 那你工人有没有额外的倒角，有没有费用，通铺有没有费用，你的对齐、你的找平、你的反水、就是这些是工种里面很多专业的专有名词，就我们讲就但是业主他可能觉得铺砖就是铺砖这一项，很多小项他算不到，他后期就会有增项，
1: 是所以今天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不单单是来听到轩尼世家的活动，刚那个大瓶子也给大家去说了很多，我们去找装饰公司不管找哪一家，你都是要按照这种精细的条款，或者说精细的一些细节去给它对清楚，我们再开始动工。
0: 对，是的。
1: 然后刚刚也说到了嘛，就是很多的滁州的朋友我们装修过的有很多，但是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的装饰公司，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我会担心，那就是因为值得找到工人帮你去处理这些事情。
0: 对，
1: 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反正这个什么员工
0: 很好，不一样的，
1: 对，
0: 就这个工艺确实还是不
1: 同的，不一样。对，那你们是多久会有一次回访呢？
0: 我们正常每年都会有一次。

0: 这个回放，每年一个
1: 每个就是只要在你们那装饰，
0: 每个业主都要问到，打电话、微信啊都要问到。有的业主他愿意，就是比如说我们关注我们的都知道，我们有那个视频回放，就是抖音或者视频号我们都会有记录。有的业主呢，他愿意出镜，我们就会拍一个视频。有的业主比较注重隐私，我去把他问题解决了，他不说不拍视频，那我们就尊重业主，但是每户都会回访到。
1: 明白。那如果说这个装修很多年。

0: 不能感同身受，
1: 嗯，
0: 但是确确实实它很重要啊，对于我一个就是刚装修完然后搬家的这个算是也算是一个新业主来说
1: 算是有经验的，
0: 对，有经验，
1: 有发言，有这个的，
0: 是，我就听到了那个大瓶子跟我说的轩尼诗家的这些这个保障体系哈，让我觉得就很棒很省心。那当然了，刚刚也说到像我们的这个装修也不可能说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事件，它可能就是你这几年就装这一套，甚至于十几年就装这一套。然后呢，大瓶子说他们这边的客户基本上都是老客户去转介绍，
1: 对对对，像怎么讲呢，因为刚刚说的像您您装修过房子您知道，您说您装过房子了，就您再认可这个公司，你不可能讲我再买一套来再给你装，是不是？
0: 对，除非我已就正好有需求。
1: 哎，对对对，你像我们车友我们在这边装了几个车友经常给我互动，就讲他就讲我有时候发那朋友圈的，别急，我马去再去买一套装你来装。
0: 是的，
1: 其实这个也很就是开玩笑嘛，但是人家很认可你。
0: 对，
1: 那装修它本身就是一个低频率的事情，它不像我们去吃饭天天吃，我买化妆品我可以月月买，但是装修的话，我们为什么说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在我们的回访啊，我们的老客户维护啊，其实也有点私心，就是希望通过老客户能知道我们的口碑做得好，口碑是老客户的口碑，不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
0: 对，不是说我们自己的企业形象我们去做的同时，我们的这个老客户，其实我们反向推一下，都有这么多老客户转介绍了，那肯定是大家都很满意，对吧？所以说呢，大家是大可放心。我觉得呢，各位有想要去这个装修房子的，不妨去跟轩尼诗家了解一下。而且刚刚不说了吗？这个11-7天假他们是没有假的。
1: 我们没有，
0: 而且
1: 越是放假，你们越是放假，我们越是忙。
0: 对，就为大家服务，而且好像现在是有这个15周年庆，会有福利。
1: 是的，
0: 这个
1: 是
0: 什么福利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因为刚好做到这个国庆了嘛，然后公司呢，我们也是在上半年总新的有的局部的去翻新了。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业主到我们家来看到能看到什么？一，我们能看到这个方案，结构怎么去改动。第二，一些这个效果图，不同风格的效果图。那最重要的什么呢？装修最重要的是落地的实景。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到你家能不能还原？
0: 你们是有实景的是吧？实景工地的。
1: 我们各个小区基本上都有在建的。有正在装的，也有装的差不多装好的，也有拍好的实景视频。那有的人到公司来之后呢，比如说我跟他说脚花，他不懂什么叫脚花，我跟他说灯盘包括这些都不明白，怎么样，我们公司有，你到这里实际的摸得到，这个就叫脚花，这个就叫灯盘，
0: 懂了，
1: 这就叫法式风，这就能明白，知道吧？
0: 是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曾经的我也不懂，
1: 现在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说当时你要是跟我就是去说
1: 啊，对，
0: 那我可能就大概知道，
1: 摆在你跟前，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是吊顶是这样子的，对吧？我的厨房是这样子做的，那你就很清楚。
0: 所以说这些工地都是免费去参观的
1: 啊，那肯定的。
0: 然后免费的一个给你们家设计这个户型的规划，还有方案，
1: 是的，
0: 都是可以
1: 的。前期不用，前期没有，前期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包括有的业主，你像刚拉房，他担心了，担心，我拉房了，这个房子有没有空鼓啊？门窗质量怎么样啊？
0: 都可以去检查，
1: 这叫验房。
0: 验房，
1: 免费验房。
0: 是，那我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那我们在价格上有没有优惠？
1: 有。
0: 这个是每户按户型或者按风格不一样，
1: 它是我们整个做出来之后，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活动内容大概分成几项，你刚刚说了我们有硬装有软装，那我们在硬装上面有主材有辅材，第一个是我们的辅材，辅材是哪些？我们的水管、电线、腻子、乳胶漆、吊顶，这些通通是属于辅材，就是你装完房子之后基本上你可能看不到它表面的，那叫辅材。这次我们的辅材是全线免费升级，具体升级什么品牌哪些项，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私下找我。
0: 对对对，
1: 因为节目的时间
0: 品牌也很多，
1: 对品牌也很多，讲不到那么详细。
0: 是的，大家呢，那反正是问到了，我们是有这个价格上的优惠的。对，所以各位呢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轩尼诗家大瓶子，我们再把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来跟大家说说。
1: 我的手机电话和微信同号18005506171。然后咱们刚刚讲了辅材，其实辅材还是几次，因为是免费升级的。然后这次我们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当时你装的时候应该知道那个柜子是个大项。
0: 对，
1: 是吧？柜子我们这次有好几个品牌，然后比如说有兔宝宝的，有索菲亚的，兔宝宝我们都知道，
0: 这都很知名的，
1: 对，
0: 用的很多的，
1: 听过，对，大众受众群体很广，
0: 是的，是的。
1: 他这次如果就是说我们这次活动的话，是原价是660，这次活动价不限平方数是399，
0: 这个折扣力度非常大了。我建议各位啊，如果有要装修的朋友，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大家觉得靠谱放心，以及我们有这么多案例，一定要去实地去看去考察，去跟这个我们的设计师以及我们的这个市场部去沟通，你才能知道 到底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到这个时间点呢，就是非常感谢大瓶子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各位呢，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的大瓶子进行沟通，
1: 有什么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打我电话，加我微信就行。
0: 再把电话来跟大家说一下，
1: 18005506171。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下一次再邀请你来到节目。
1: 好，拜拜。
2: 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5: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尺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105.4 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3: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4: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5: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2: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大家，这个雨天还是要格外的注意我们出行的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7: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去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哈。这个明天开始我们的国庆假期就已经开始了。昨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小雨，其中宣城、黄山、六安、合肥、滁州和马鞍山等地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还有大雨，最大的是黄山市屯溪区金山45.9毫米。
1: 今天呢，江北的最高气温是23到26度，江南地区是26到29度，局部31度左右。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10月1号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其中1号和3号江北以及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北的最高气温仅16到19度左右。
0: 那么此外呢，这个一号到五号呢，全省的平均气温也会普遍的会低于20摄氏度，将会出现寒露风的天气哈。同时呢，30号的夜里到1号、4号，我省偏北风力会增至3到4级，阵风是7级。
1: 那么具体的预报情况来了解一下。10月1号，将这个淮河以北到阴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沿淮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会有

0: 小雨，10月2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全省有小雨，其中江北的部分地区中雨。10月3号，全省阴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的江南部分地区中雨。10月4号，全省阴到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小雨。10月5号到6号呢，全省是晴到多云天气。
1: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防范阴雨天气和明天早晨山区局部地区的雾对于旅游出行和交通运输的不利影响。还有呢，就是10月1号和4号，我省的降温幅度是比较大的，阵风风力也比较强，体感温度较低，公众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10月4号之前，淮河以南降水仍然偏多，防范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9月28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宁国至枞阳高速公路宁国至金线段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前公示。
1: 根据公示呢，宁国到枞阳高速公路的宁国至金线段建设地点为宣城市的宣州区宁国市和金线，
0: 路线起自宣城市宁国市的汪溪街道联合村东北侧设汪溪枢纽街已建的 S05 宣统高速向西部线，下穿宣济高铁，上跨水阳江皖赣铁路，后经宁国市港口镇北、宣州区黄渡乡南、新田镇南、周王镇南、金线蔡村镇北、金线开发区南，至于金县秦溪镇潘家店附近设秦溪枢纽街已建的宣津高速，路线全长约43.15公里，
1: 全线设有汪溪枢纽港口和周王蔡村和秦溪枢纽互通，立交5处，新田服务区开放式1处，设有收费站4处，含开放式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区和管理分中心各1处。
0: 全线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27米。今年国庆假期，安庆长江大桥主线日均流量预计将会大约达到8万辆次，将会达到日常流量的3倍。安庆市区往池州方向流量较大，鉴于安庆长江大桥收费站靠近城区，入口车辆排队积压将会影响城区的道路通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将动态调整部分道路交通组织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首先呢是动态的交通管制路段，根据沪渝高速公路安庆长江大桥段的通行负载能力等情况，视情景适时的对安庆长江大桥的收费站入口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短暂组织社会车辆分流绕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应急保障车辆以及公交车和出租车是除外的。大桥主线流量平稳期间，收费站入口允许社会车辆通行。
0: 动态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9点到下午5点。
1: 那么在临时管制期间呢，市区的群众驾驶车辆往池州方向，可选择安庆梅山收费站或者安庆北收费站由沪渝高速公路过江，也可以选择汽车轮渡过江。
0: 那么也请过往的驾驶人密切关注路况信息，科学选择出行路线，推荐使用手机导航软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服从公安交警和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那么如果遇到有紧急情况，您也可以拨打交管服务电话0556-559-0000。接下来关注省城合肥的最新消息，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金线路、朗西路至广德路，距312河路路与双雷铁。

0: 也路线立交工程一期和平路、水东路至大众路四条道路已将会在今天晚间的8点钟放行通车。
1: 那么这个南非河路，也就是锦绣大道到万泉河路放行之后，将全面的打通区域交通断头路，畅通包河区和滨湖新区的联络通道，彻底解决15里河两岸群众的绕行难题。
0: 南非河路呢，是合肥市五纵七横快速路网重要南北向的主干通道。本次通车的锦绣大道与万泉河路段长约1公里，为城市快速路主线时速80公里、辅道时速40公里，双向6车道，新建2座跨河桥梁，同步配套完善排水管网、慢行系统、景观绿化、照明监控以及电力管线等市政设施，全面补齐片区路网短板。
1: 那么经线路的郎溪路到广德路放行之后，将有效地缩短区域通勤时间，解决沿线居民出行绕路的问题。作为姚海区东部的新中心、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该道路串联了郎溪路、雨山路、广德路等纵向通道，分流了林泉路、长江东路等主干道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东部新中心和老城肥东的联系，承接老城功能疏解，助力姚海区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
0: 那么本工程西起朗西路、东至广德路，道路长度920米，为城市主干路，双向6车道。经线路朗西路至广德路工程作为我市落实推进干建综合的双标的标杆示范工程，开展智慧综合杆多杆合一设计，遵循宜合则合、共建共享的原则，进行一路一设计、一杆一搭配，助力精品城市建设。交叉口采用的是一体式转角铺装，亮点在于用整体成型的工艺解决了传统转角铺装易松动。那么据312河路路作为串联六安市区、肥西县、运河新城、高新区以及合肥主城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到将军岭路上跨据312河路路工程，北起墨子潭路、南至宛水路，为城市主干路，道路长约908米，双向8车道。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排水、照明以及配套设施。
1: 和平路的水东路至大众路工程放行之后，将与轨道交通6号线、中油坊路等共同构建区域立体的交通网络，显著提升片区通行效率。合肥主城向东连通肥东的主干通道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0: 那么本工程呢，是位于姚海区东部的新中心，西起水东路、东至大众路，沿线经过滨河西路，跨越12部河，道路长约550米，为城市主干路，双向6车道。其中跨20部河大桥为全线控制性节点工程，桥梁全长54米、宽45米，是连接河道两岸的关键通道。

0: 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谢嘉年华直接爆单，
3: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2: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3: 景区门票先掉美貌的谢维涛。

0: 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限量币，景区十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0: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0: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4: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5: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6: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7: 省油里程76000公里。
6: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8: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0: 我是季静。
9: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10: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发送，更多节目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那今天呢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那么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我们的这个国省道还是我们的城区道路，这个通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南来北往的出门的旅游的这个车辆还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关注到我省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一个动态。截止到9月30号的15时，安徽省所辖路段的基本路况是这样的哈。这个临时管制的路况呢，有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影响，芜湖高速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呢，是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方向市区方向呢是间断的来进行分流的。
1: 另外呢，沪渝高速的吴宣枢纽宣城西往宣城北和铜陵方向的匝道目前也是临时封闭的。另外，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的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呢分流到沪武高速绕行。
0: 交通事故方面，这个利吴高速芜湖往高淳方向5公里处水阳站西约3公里宣城市宣中区境内一辆货车侧翻，占据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其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横岗站入口往高淳方向匝道临时封闭。
1: 那么这个车多缓行，因为车流量大，沪武高速目前原皖苏博望到蛮山西互通的丽水往巢湖方向采石矶路段附近303公里到307公里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沪渝高速的宣城往铜陵方向敬亭山服务区大约是303公里到306公里车流量比较大。
0: 再来关注到以下的是收费站管制的情况。受车流量大影响，沪渝高速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往宣城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
1: 在关注到受到交警的指令，因为雨天影响，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集贤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
0: 德上高速舒城西汤池民船山南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

0: 当微凉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本地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8: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9: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节目的更多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8: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购票经历哈，一行五人含四名大人一名儿童，在12306平台以同一订单购买高铁票之后呢，三名成年人安排在五号车厢，一名成年人在八号车厢，同时同行的儿童呢被单独分配到了三号车厢。
9: 那么这名网友就表示，他建议系统可以优化一下，在有余票的前提下，同一订单内同时包含成人与儿童时，应当优先将儿童和任意的一名同行的成人安排在同一车厢里，最好是分配相邻的座位，其他同行的成年人座位可以灵活调配。
8: 记者了解到，此前12306呢也已经针对亲子候补的购票场景呢是完成了一轮优化，提交带有儿童票的候补订单时， APP 呢也会弹出提示，告知出票后成人与儿童可能被分配至不同的车厢。不过呢，该提示仅适用于候补购票。

0: 台车票有余量，直接下单购票时，系统尚未设置同类风险提醒。
1: 9月29号，12306的客服介绍，候补车票兑现依靠其他旅客退票改签后释放的余票，整个流程没有人工选择座位的空间，因此设置了弹窗提示。针对直接购票，客服表示，同一订单提交的多名乘客，系统会优先安排相邻座位，只有在没有满足条件的座位资源时才会拆分座位。
0: 记者呢也问及了多人同行订单中儿童被单独分至其他车厢该如何处理时，客服解释呢，直接购票流程不会弹出风险提示的，但是用户在付款前可以看到完整座位分配信息，若对座位不满意可以直接取消订单，无需支付再重新发起购票。
1: 记者将网友提出的优化诉求反馈给了12306，希望系统自动识别订单内的儿童乘客，多人出行时优先保障儿童与同行的成年人处于同一车厢。客服也记录了该建议，并表示将提交技术部门参阅评估，后续系统调整由技术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研判。
0: 此前呢也有乘客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个有媒体在8月27号就报道哈，一位上海市民唐女士近期呢是打算一家三口去山东青岛旅游，她呢也是通过12306提交了2大1小的候补购车票的这个订单，可是候补成功出票之后，结果让她十分无奈。
1: 唐女士提出了质疑，说两个大人座位相连在三车厢，而8岁孩子的座位却被单独分配到了7车厢，这合理吗？
0: 发现问题过后呢，唐女士也是第一时间致电了12306客服反馈问题，希望平台能够协调调整座位，优化分配规则。但是客服的回应也让她倍感无奈哈，对方仅表示会登记向上反馈，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没有针对性的调整的方案。
1: 在唐女士看来，家庭候补购票应当有专属的优先级，2大1小订单系统理应优先匹配1大1小就近连坐，保障孩子有成年人的贴身陪同，而非优先满足2名大人连坐，放任孩子独自乘车。
0: 唐女士呢，这个也进一步提出呢，候补订单至少应满足3点改进：第一，要有选项是否接受座位分开；第二，在2大1小的情况下，优先满足1大1小在一起；第三，因系统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退票，手续费不应该由乘客承担。
1: 唐女士直言，最终她还是选择退掉了高铁票，被收取了10%的手续费，而这类出行困扰并非他个人遭遇，希望通过媒体的呼吁推动规则优化。
0: 本期时间的16:48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开始呢，我们将会开启11长假的这个序幕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出行的计划？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非常平安祥和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健健康康的回家。
1: 没错。
0: 好，那么我们要节后再见。
1: 再见。

0: 讲出来。满怀的离别，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

0: 况前，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

0: 几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9月30号了，我们11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明天开始呢，我们将会休7天的小长假。
0: 想一想就特别的兴奋哈。
1: 哟，再一上班寒露了。
0: 哎呦，
1: 好冷。
0: 的确是哈，而且最近这个天哈，我就关注天气预报，就是说呢，有可能在国庆期间我们会迎来一个普遍的降温哈。
1: 哦，
0: 这个天气呢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强调关注一下。
1: 那以往的国庆都是热的，就是有到
0: 前几天是热的，
1: 甚至于有到那个28-29度，就是感觉又
0: 对
1: 那个秋老虎一下的。
0: 哦，
1: 今年这么冷，
0: 你看看今年这平均温度呢，最高的哈23度，最低的最高温度呢是18度，你看看。
1: 确实啊，这个温度的话像往年的10月中了。
0: 这个10月4号那一天最低温度12度。哇哦。
1: 哎呦，四号
0: 啊，
1: 对，这两天反正真的是进入秋天了。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11把自己的这个夏季的衣服收一收了。
0: 是，哎，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说是从这个10月5号开始好像就有这个阳光的出现了。哎呀，
1: 那太好了，
0: 太期待了。
1: 这个雨淅淅沥沥的，这个断断续续的，下了反正也有快一周了吧，三天假周末，对，
0: 风湿都犯了，
1: 马上就晴了，再坚持坚持。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么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国庆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哈？刚才呢看到笑薇在很多群里面发了一张图片，让我们猜猜那是什么？就是看这个呢，从远处看有点像带鱼啊，吃的东西，但是仔细一看呢又不像，不知道。
1: 我猜那个辣条。
0: 我刚才帮你回复了一下，
1: 有可能是海苔。
0: 这首先我们可以用那个排除法嘛，首先排除不是猪蹄儿。
1: 哦，哎，有朋友猜鱼皮，我觉得有点像。
0: 哦，这
1: 鱼皮蛮像的，
0: 有点、啊，不知道。我们等待这个笑薇呢，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啊。
1: 是的，同时呢，今天晚上各位在这个下班路上，因为正好要放假了，车辆应该会很多。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告知我们。
0: 来说路况，先关注一条路况，098V 跟我们说到路况啊，花博园往腰铺方向，快到红五路的红绿灯路口。哎呦，说是一起事故啊，撞到了中间的护栏，啊，导致呢回程方向，这一块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拥堵。
1: 好的好的，大家呢这个注意避让啊，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主要最近下雨，晚上视线也不好。
0: 对，
1: 同时呢那个路面也湿滑啊。
0: 是，好，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92653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应该说的就是这个十字路口这一块
1: 这个事故哈。
0: 好的，哟，这还挺严重的感觉哈，车速过快。
1: 对，加上路面湿滑，这刹车距离也长。
0: 对，好，再来看到这个098V，那说再来一条路况。
1: 明如园的东门和清风明月那个全交路上，一辆轿车和一辆电动车相碰，这个汽车和这个电动车应该都还是在。车在路中间，但是车主好像不在现场说的。
0: 对，那就是正在处理当中了哈，我们及时关注两条路况的变化。此时此刻路面情况，首先大家一定要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哈，雨天路滑。还有呢，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这个时间已经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了。

0: 刚才放那个孙燕姿的雨天哈，我觉得这个天听这首歌太合适了。
1: 你说吧，在外面开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前两天发现孙燕姿另一首歌也很好听，
0: 叫什么？
1: 叫安宁。
0: 哎呦，这首歌听名字不太熟悉，
1: 对吧？我也是
0: 啊，
1: 听到声音我说是什么歌，一看哎叫这个没听过，但是也很好听，很适合这个天。
0: 嗯，
1: 好像也说到雨了，歌词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刚才孙燕姿呢，我还搜索了一首歌，但发现咱们库里面没有，叫直来直往，你有没有听过？
1: 好像听过
0: 这首歌。挺好听的，但是好像属于这个孙燕姿比较冷门的歌曲哈。
1: 是啊，
0: 对。那么歌曲这一块呢，咱们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先来关注一下，
1: 这个十一你准备怎么过的，有没有什么推荐？我觉得各位都有发言权。然后那个胡真他也群推了一下刚才那条路况哈。
0: 嗯，
1: 滁州往全椒方向快到红五大道的这个红绿灯 SUV 怼到了护栏，
0: 目前
1: 是很拥堵的。
0: 是的，刚才看到有朋友也提到了哈，这一块为大家预告了一下，有可能马上会迎来更加的拥堵哈。咱们建议各位呢，目前可以选择绕道行驶。
1: 是的，来互动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啊，十一你准备去干嘛的？
0: 哎，
1: 然后那个看到 FCB 说，三号晚上去看徽青赛，这个是必须去的
0: 啊，这得看一下啊，
1: 也有可能去南京或者扬州玩玩，就周边自驾游。
0: 对，这就考虑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扬州，对吧？这十一假期的时候，这个人流量啊，肯定很大。你比如说去东关街那边，对吧？
1: 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十一的话呢，这出行的朋友应该是蛮多的。那具体的还是得各位去看一看，也不能说因为这人肯定好多，我就不去了。想出去转一转的话，还是可以开车转转。
0: 是，
1: 但是呢，要及时的调整这个旅游攻略。
0: 对，
1: 比如说人特别多，我就不是硬要去这个位置啊。
0: 是，那么正好呢，说到这儿啊，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咱们莱安新贸明天后天两天下午啊，会有精彩的演出。
1: 就明天后天，
0: 对，
1: 在之前我们一直有的全民 K 歌的明绿叶杯一个比赛
0: 是，
1: 之前有初赛各个县市区的这个初赛，然后半决赛是。那个中秋的时候，
0: 对，
1: 在五月广场
0: 啊，
1: 唐楠也去主持了两场，
0: 是，然后呢，到国庆呢是剩下的两场半决赛啊，最后的一个决赛的名额角逐啊，所以说这现场呢应该比分非常的焦灼啊，好听的歌曲很多，
1: 是
0: 啊，跨度也很大，
1: 对，而且啊，在莱安新贸大家可以顺便的去玩一玩，很多朋友还没有去过呢。
0: 对，
1: 去感受一下，十月一号和二号都可以。还有很多朋友会正好没有什么安排的出行的，十月一号、二号去看看这个莱安新贸这个比赛，或者转一转这个莱安新贸。
0: 是，
1: 同时十月五号、六号还可以去我们那个，
0: 故城湖。
1: 故城湖，对，但是我们五号的名额满了只有六号了。
0: 那大家抓紧时间，马上六号听说也快要满了哈。怎么来进行参与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螃蟹”两个字儿啊。
1: 对，是去到我们的这个高淳的故城湖，开车的话是自驾行哈。开车的话呢是只要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左右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全天的活动，一整天从早到晚都有活动。并且呢还有这个八个城市的主播一起，就是八城一起行动的啊，不是单单我们滁州市
0: 啊，现场特别的震撼。除此之外，说到震撼这一块哈，首先人很多，第二呢就是无人机烟花秀，上千架无人机啊，在夜空中一下升起来，那种感觉没体验过的朋友建议一定要体验一下。啊，还有在那个湖面上燃放烟花，我的天哪，太梦幻了。
1: 对的，还有什么呢？这个，我们的一些闯关游戏啊，然后还有可以带宠物，宠物友好这一次哈，
0: 对，
1: 萌宠打卡呀，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这个能量补给啊，加上我们的这个蟹味套餐，
0: 你看看，
1: 其中有两只大闸蟹，还有龙虾，还有别的这个跟螃蟹有关的一些菜肴
0: 啊，现场
1: 八道啊，
0: 因为是在那个南京高淳嘛，对吧？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现场有那个市集，大家都可以去打卡参与一下，采购一些
1: 是

0: 而且这个全天的这么多活动还包含了这个美食，
1: 嗯，
0: 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
1: 不要399，不要299，不要199，只要99。
0: 对啊，99元啊、嗯！现在感觉你出门，你至少你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1: 对，
0: 买饮料啊、喝啊、吃个饭啊，
1: 嗯，
0: 肯定要超99了。但这次我们自驾去到这里，品尝了这么多的和看到这么多的节目，
1: 嗯，
0: 才要99元。
1: 是的啊，那抓紧时间，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嗯，
1: 留言“螃蟹”两个字儿啊、嗯，就把这报名链接呢发给你啊。
0: 没错，那么这个时间点，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发送路况信息，同时可以给我们仔细说说，
1: 嗯，
0: 11、7天假你放几天，你准备怎么过？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无，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2: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7: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3: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

0: 决赛，一号和二号都有蓝星帽，
1: 嗯，
0: 离我们很近啊，开车很快哈。
1: 对，再来看一下，哎，
0: 超人不会飞，问五月堵车吗？
1: 五月广场这个时间点应该，
0: 嗯，
1: 按平时来说的话，应该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哈。
0: 嗯，
1: 好，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嗯，
0: 然后刚刚看到这个晚M说，
1: 嗯，
0: 去野，就是11、7天干嘛去野？
1: 野到哪野？
0: 就是楚州话，不是楚州人都听不懂。去野，又往哪野？
1: 对，来详细说一说啊。
0: 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跟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哈。现在呢，大家也知道新增这个银饰的置换业务，同时呢，也有我们金饰的这个置换啊和购买。
1: 嗯，
0: 在我们的线上商城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啊，微信上直接可以搜索。
1: 对的，搜索过后呢，上面会有百万款式任您挑选，那么多的款式，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付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对。那么各位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13155032111。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

0: 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

0: 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6: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6: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6: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
7: 放假估计放5天，
8: 嗯，
7: 我能在家睡4点半，还有半天。
8: 还有半天，半天怎么安排？
9: 还有半天，还有半天。
8: 睡4天半、哎呦，不过这个天的确适合睡觉、下着雨，
9: 下雨的话确实哈，
8: 嗯，
9: 而且是那种没有什么事儿挂心上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要赶着做的事儿，或者明天啊或者晚上有事儿要出门，那种情况是最爽的。嗯，
8: 是的。Andy Liu， 这是好，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啊，这个中都大道紫薇满堂里门口、两车相撞、占据了1、2两股车道。好的，收到。然后再来听到 Lucky 发来了一段语音。
10: 车友们、又开始下小雨来了，
8: 还在下。
10: 大家晚上好，二位主持人晚上好。
8: 晚上好。
10: 今天是9月最后一天，因为明天要放假了。
9: 开心
10: 哦。以后呢心情比较美丽。另外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本人的生日，所以心情就格外的好。
8: 哎呦，
10: 完了。闺女在等我回家，咱一起出去 happy 一下、因为老公不在家，给他拨了经费、所以他也期盼着我早点到家。但是我感觉现在路况还可以，今天可能是放假最后一天，然后路况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拥堵一点、但是今天因为心情好，所以一点都不觉得堵。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
8: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车堵心不堵、
9: 你看这个语气语调就能听得出来心情特好
8: 啊！而且呢说的时候一定是眉飞色舞的、
9: 对，首先要祝 Lucky 生日快乐，
8: 然后再祝 Lucky 节假日快乐。
9: 对，今天晚上呢好好过个生日啊，吃个蛋糕，吹个蜡烛，许个心愿、全都能实现。
8: 是的，然后再看场电影、我觉得也不错哈。
9: 对，而且呢他虽然说他今天晚上心情非常好、他同时也是透露了一点路上车辆很多。
8: 这变相说啊、
9: 看到
8: 巴山夜雨、
11: 国庆放假1号2号喝喜酒，3、4、5、6去六岸夫子岭水库钓鱼。
8: 哦，又去了。上次好像我记得也是一个节假日吧，五一的时候去的、

0: 组队钓鱼啊，祝你大丰收，好吧？哎呦，太羡慕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啊，十一你放几天假？你都安排了啥？哎，刚刚看到那个刘说，中都大道紫薇满堂里门口两车相撞哈，占据一二车道。
0: 行，再次关注一下啊。然后来看到 L 七七说，高铁站进站的闸机这个位置堵到炸，准备呢把车停在里面，到处在找停车位，要停四天多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国庆啊，准备去南昌还有婺源啊、玩一玩。
1: 所以现在这个高铁站门口特别堵哈，
0: 是
1: 提醒大家呢，就应该是那段路，反正都不是很好行驶。有去高铁站的朋友，坐车的朋友要早一点，还有那个就准备把车停里面的，更早一点。
0: 对，这红五路这一块哈，咱们也是及时的关注路况的变化。除此之外呢，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别样的行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其实我发现，你看去这个南昌啊、婺源啊，很有可能就是去赏秋的，对吧？看一些自然的风光啊、也挺不错。婺源，我记得你去年是十一的时候去的婺源啊，还不错。其实那条路呢，如果开车去的话，真的是收获满满啊。
1: 就是，
0: 我曾经呢，开了一段，是从哪呢？就是景德镇啊。然后呢开到石台，哎呦，那条路的风景走的是乡间小道，特别美啊，秋天。
1: 对，会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大家呢肯定也会拍照片哈，
0: 对，
1: 这个留下这个记忆。刚刚看到203说岔河往滁州方向，岔河医院堵到岔河碧桂园。
0: 哦，
1: 说真的，今天晚上路况真的就是回归到几年前，我感觉几年前的这种什么下雨天，今天又下雨又节假日，
0: 对，正好结合
1: 在了一块。反
0: 正行，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回顾一下啊，就是去年十一有没有出去玩呢？
1: 就是如果还不知道怎么规划的朋友，借鉴一下，你可能会忘记哦，原来去年十一我在这儿，我干这个了，我做那个了。
0: 我记得我刚才翻那个相册哈，我看我去年十月三号的时候，和朋友呢就两个人一起，骑车，骑自行车，然后骑到全椒，在这个全椒的太平古城，正好到那个地方已经是黄昏的时候，那个灯亮起来，特别的美。还吃了当地的马场羊肉面。
1: 哎呦，那确实美食也吃到了，美景也看到了。
0: 哎，金宇现在应该是在清流路上啊。他说清流路出城上桥中间两车道啊，中间一股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啊，不过是小问题，两位司机下来处理了。好的好的，收到啊。
1: 好，那么等待着大家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路况啊。顾梦也发来这个。是汇丰桥进城，目前堵车哈，尤其左拐弯。
0: 好的，收到。哎，放肆发的这个，这是老视频吗？
1: 什么？
0: 这个滤镜啊，你看看。
1: 先，哦，是吧？是吧？
0: 这
1: 吗？也不太老，不对，
0: 记录仪
1: 对
0: 啊。
1: 你看这车型也不是老车。
0: 三辆车并排行驶，而且
1: 怎么说？什么意思？
0: 哎呦，
1: 是今天那个？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是今天那个。
0: 红五路
1: 那个事故，我的天，是从对向车道开过来的。
0: 对对对，哎呦，这车速太快了。
1: 现在红五路那块有没有解除？有路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哈。
0: 好的好的，大家路上行车，小心驾驶，安全驾驶，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

0: 张信哲的歌，刚刚 Lucky 在群聊当中说做你的男人，然后点了两个赞，
1: 是吧？
0: 他爱的，他的偶像哈。
1: 哎呦，发现这个张信哲真的是很有魅力啊。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很多朋友都喜欢在这个路上听听好听的歌曲，
1: 嗯。
0: 大家呢也是舒缓一下心情，
1: 嗯。
0: 今天晚上好像很堵，金宇刚又说了，
1: 嗯。
0: 清流路出城上桥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他说不过小问题，两个司机下来处理了哈。
1: 对对对，我们反正持续关注着吧。艾米跟我们说紫薇路现在也比较堵哟。
0: 我的天，因为我不知道，对，今天可能以往不堵的路段啊都会有点堵。
1: 嗯，
0: 这个
1: CN 说花园路更堵。
0: 哦，
1: 整条花园路吗？
0: 因为这个萌他说大家下班都这么迟吗？这么堵，我已经四个红绿灯了才下桥，目测还要至少三个灯。他说的是汇丰桥
1: 是吧？
0: 然后这个这是 CN 说的花园路更堵，各位。
1: 对，然后呢顾梦也跟我们说到一条这个路面的情况啊，说这个开车前面有一辆车呢，应该是开那个闪光那个不是闪光灯啊，远光灯。这个天如果是开远光灯的话，那真的是很不舒服。
0: 提醒大家了，有的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在我们市区这个段一定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开车灯，同时呢不要误开了远光灯哈。
1: 对，
0: 嗯，
1: 行，那么这一波路况呢，咱们算是关注完毕了。
0: 总之呢，虽然今天晚上车多，因为我们十一小长假的前一天了，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有七天的假期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是。
0: 那么我们关注一下这七天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天气状况。明天就阴天了，应该没有雨了。
1: 在不开灯的房间。这个10月1号、10月2号呢，也是阴天。
0: 在不开灯的房间。
1: 10月3号星期六下雨。
0: 谁能体谅我有雨天？
1: 每天的

0: 就是一首歌，
1: 星期天又是阴天，
2: 在不开灯的房间，
1: 阴天快乐。
0: 下个星期一10月5号那天是
2: 多云，怎么办？
1: 空中有朵雨做的云，
2: 不要是雨做的云了，
1: 就是有点多云。
0: 16号大晴天，
2: 行，
0: 晴天
2: 就这样跟大家说吧哈。我们那个4号之后应该天气都不错，
0: 是
2: 啊，明天其实也是阴天了，
0: 嗯，
2: 希望不要局部地区或者说这个有一些雷阵雨就好。
0: 对，
2: 反正大家这个出门的话携带好雨具，同时呢，这个天真的是要穿秋天的衣服哈，天凉了。但是呢，祝大家11快乐，
0: 咱们11过后到时候再见喽，
2: 10月8再见。

0: 在08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唱首歌，灵感也是源于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疆线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向旋律性风格的转型探索。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传递对幸福本质的思考，体现乐队转型后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编曲融合了键盘元素与简洁的吉他旋律，弱化了摇滚的冲击感，营造了温暖柔和的听觉质感。
1: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

0: 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在《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核心的作品叫做《空城》，由主唱高虎创作。歌曲以重复的啦啦啦副歌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都市人群的孤独与情感渴求，通过摇滚曲风传递对精神归宿的追寻。这首歌的创作是创作于痛痒乐队转型期，反映了都市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的精神困境。

2014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愿爱无忧》，这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风格，并且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推曲。这首歌也是源于鲍勃·马利的歌曲，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来置换，痛仰乐队将焦点转向女性与儿童的主题，探讨亲情缺失与成长的反思。高虎在成家之后，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对过往叛逆岁月的告别，强调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歌曲以民谣叙事为基础，加入了摇滚乐的爆发力，形成了独特的公路摇滚风格。

木木哪吒形象地隐喻当代青年的精神抉择。歌词通过重复呐喊，探讨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自我抉择。作为乐队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张全约专辑核心作品，这首歌也成为了今日青年百城巡演的核心曲目。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

0: 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痛痒乐队在全国巡演的途中，对河南安阳进行了探访，被河南的历史文化底蕴所触动，所以他们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安阳》，是属于民谣风格的，旋律舒缓，而且呢富有叙事性，以离别情感为线索，融入了对安阳城市景观的描绘，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

2010年，痛仰乐队发行了摇滚单曲《最后一班列车》，以列车意象来隐喻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的抉择，融合了轻快的音色与多愁善感的情感基调，创作于中国独立音乐场景变革期。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最后一班列车也隐喻了人生际遇的流动性。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世界会变好》，是主唱高虎在2020年疫情期间所创作的作品，旨在传递对美好未来的信念。旋律明快，歌词充满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保持信念，勇往直前。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乐队成员通过音乐传递社会关怀与情感共鸣。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世界会变好》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

0: 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12年，任素汐为话剧《驴得水》演唱了插曲《我要你》，后被选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以及推广曲。结合剧中的角色，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要求要像剧中角色张一曼的《交际花》特质要有，将其基调定为既有靡靡之音的暗示性，又保留着对纯洁爱情的向往，融合低沉吉他伴奏与任素汐的细腻声线，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表达。任素汐在话剧中首次演唱，以低吟浅唱的风格呈现了角色内心的挣扎。电影版除了独唱之外，还推出了老狼和任素汐合唱的版本。老狼的沙哑的嗓音与任素汐形成了互补，增强了情感的张力。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任素汐的独唱版。

2018年任素汐为电影《无名之辈》创作了推广宣传曲《湖广生》，由她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歌曲是以贵州的方言来演唱的，通过柔情的声线表达了小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相互扶持，歌词中传递出角色间的深情与共鸣。这首歌曲延续了任素汐擅长的叙事性音乐风格，展现了底层人物的尊严与悲欢。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1+1=2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她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可》，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

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它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一、二、三、四、五、六。数到一百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它是小声地问，后来它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它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他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他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
大象却不管这些，它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他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它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夸父追日。远古时期，北方的荒野中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夸父。那时候大地荒凉，洪水猛兽横行，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夸父经常率领众人和洪水猛兽搏斗。一身是胆的夸父常常将凶恶的黄蛇抓在手上挥舞，作为自己实力的象征。有一年，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

烤死了庄稼，蒸干了河流，夸父的族人死去了大半。夸父仰望太阳，高声喊道：太阳，我要追上你，捉住你，让你听我的指挥。因为担心路途遥远，太阳炽热，族人纷纷劝阻夸父，但夸父心意已决。太阳刚刚升起，夸父就踏上了逐日的征程。他从东海边启程，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步追去。空中的太阳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紧紧追赶，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夸父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此时的夸父又渴又累，特别想喝水，就跑到黄河和渭水里去喝水。可是黄河渭水根本不够夸父喝，依然口渴难耐的夸父又去北方的大湖喝水，但是还没有赶到大湖，他就倒在了半路上。夸父的心里充满了遗憾，他将手中的木杖扔了出去，木杖落地，化成一片枝繁叶茂的桃树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它为人们带来绿荫，为勤劳的人们遮阴避阳。

0: 寿星彭祖。天地颛顼有着众多的子孙后代，其中有很多长寿甚至不死者，最有名的要数彭祖了。彭祖的出生就很特别，他母亲有孕三年而不生，最后从他左右腋下用刀剖开，生下六个儿子，彭祖就是其中一个。据说彭祖从尧舜时一直活到了800多岁，真可算得上是一个老寿星了。彭祖为何这样长寿呢？有人说他是因为经常服用一种叫桂枝的药物才长寿的，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常做一种类似于深呼吸的运动才长寿的，还有人说彭祖长寿是因为他擅长烹调一种味道鲜美非常可口的野鸡汤。有一次他把这种鸡汤献给了天帝，天帝喝了之后一高兴就赏赐他800年的寿命。据说彭祖活到767岁的时候，看起来仍然没有衰老，当时的殷王对此非常的羡慕，非常想知道他长寿的秘诀，便派一名侍女坐着五彩的辇车前去彭祖那里讨教。不过彭祖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为何长寿，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讲了自己不幸的童年以及人生遭遇。自己是个遗腹子，3岁时又死了母亲，成了孤儿，之后又赶上犬戎之战，颠沛流离，生活无着。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春秋时，晋国世家赵氏将范氏灭掉了。范氏家很有钱，于是有人想在此时到范氏家偷东西。这个小偷赶着夜色进了范氏的院子，随即就看见他们的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大钟做得很精细。

小偷想把这口大钟背回自己家去，觉得应该能卖不少钱，可是钟实在是太重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都挪不动，最后他觉得只能把钟敲碎，然后将这些碎片分批搬回家。于是小偷赶紧找来一把大锤子，使劲儿去砸钟，只是钟被砸的声音非常大，把他吓得惊了一惊。小偷心想，这下糟了，这钟声这么大，其他人不就知道我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非常着急，声音越传越远，他也越来越害怕，于是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他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听不见钟声了，那么其他人也听不见钟声，既然如此，就可以放心地偷钟了。于是他就大力地砸钟，一次又一次，钟声越来越响，传到了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知道有小偷想要偷钟了，于是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来历。掩耳盗铃原为掩耳盗钟，把耳朵捂住偷铃铛，以为自己听不见，别人也会听不见，比喻自欺欺人。

0: 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想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

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7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4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4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4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1个星期前，这4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4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4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4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4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梦。

0: 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

0: 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

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整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选

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

0: 贡上。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黄丽玲合作演唱的歌曲《狂风里的拥抱》。两个人都属于高音，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想合作飙唱的梦

那么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对他们进行了量身的打造。这首歌《狂风里的拥抱》以古典摇滚为基调，由收而放。歌曲的开场由黄丽玲的歌声搭配着慢板钢琴缓缓铺成，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

本期节目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窦靖童《烟花》，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作为首张国语专辑《春游》的第二支主打歌，在2023年以数字形式发行。这是属于流行音乐的流派，采用了一些 R&B 元素构建音乐基底，融入了摇滚精神的创作理念，也代表着专辑《春游》概念中夜场章节的开启。这首歌与同专辑首支日常主打歌形成了从日到夜的情绪转换，通过暮色场景的意象延伸专辑叙述的脉络。那么歌曲以妈妈我长大了的独白开启，展现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探索。这首歌展现了窦靖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是在歌词中传达出了一种深刻而温暖的母女情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歌曲被认为是一份情书，写给母亲，也写给所有在生活中陪伴着我们的人，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短暂而美好的瞬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2015年，薛之谦发行 EP 专辑《声势》，有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叫做《下雨了》，同时也作为电视剧《我是杜拉拉》的插曲，被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初学者》当中。这首歌以雨天作为背景，巧妙地将思念与雨景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一种深沉细腻的爱而不得的情感。歌词描绘了雨夜中的孤独与对远方之人的深切思念，营造出了一种忧伤而唯美的氛围。

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他的第四张音乐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被称为《失恋三部曲》的歌，叫做《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是刘惜君在声带治疗后复出的回归之作。从失恋的角度诠释了极致的孤独，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采用流行音乐风格，前奏结合了弦乐四重奏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般的氛围。刘惜君用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唱出了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甘醇系爱情。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世事浮躁且匆忙，我们要把温柔和耐心留给最重要的人。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音乐主题是陪伴。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2015年发行的专辑《我们》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这是一首温馨幸福的抒情歌曲，也是电视剧《好想谈恋爱》的片头曲。这首歌深刻反映了古巨基与爱人陈韵琴长达近20年的爱情故事。歌词中融入了古巨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向太太表达深情。歌曲传达了找到一个愿意共度平凡日子的伴侣就是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功这一观点。歌曲以其温馨幸福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成功地传达了古巨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甜蜜与满足。古巨基以平和而真挚的声音演绎，使得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表达了对于简单生活的珍视和对爱情的坚定。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陪伴主题。2023年，王铮亮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星夜》，由他本人作曲、编曲以及制作。歌词呢，是他与20位粉丝共同完成的，灵感是源自综艺《快乐再出发》第2季中南海沙滩的星空场景，通过手风琴与和声的巧妙配合，营造出了静谧悠远的氛围，传递出永恒的情感寄盼。王铮亮与粉丝共同参与词作，体现了粉丝陪伴的主题，旋律简约，手风琴的音色与叠唱的啦啦声交织，强化了时间的叙述，成为了连接歌手与听众的浪漫音符。星夜不仅仅是王铮亮音乐品质的代表作，也象征着歌手与粉丝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治

2021年徐佳莹独立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雏形》，在专辑《给》当中发行，以守护情感雏形为主题，通过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等歌词传达渐进式的情感理念，体现了对情感关系中独立性与信任的哲学思考。2022年这首歌入围了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提名。

2023年的时候，苏打绿翻唱了一首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如果你冷》，原曲情感深挚，充满温暖与关怀。苏打绿在演绎中融入了独特的乐队风格，将个人情感与集体共鸣巧妙结合，传递出在孤独或伤痛时给予陪伴与支持的温情，表达了青春、回忆与治愈的主题。这首歌展现了乐队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1年，郁可唯和林凡演唱了歌曲《听你说》，这是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女性情感互动为主线，通过交替独唱与和声对话的形式，展现知己之间倾诉心声、共度困境的情感连结。歌词运用分享荣耀、带走乌云等具象化表达，突出友情在成长过程当中对梦想的守护与共鸣。旋律采用渐进式的结构，将细腻倾诉升华为坚定誓言，延续了温情叙事的风格。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好好宠爱》，来自歌手房东的猫，在2022年发行的歌曲。这是一个宠物品牌商品的主题曲。歌曲以温暖治愈的旋律和真情实感的歌词，传递了人生海海对你偏偏宠爱的情感主题，表达了人与宠物之间深厚的情感连接以及对宠物健康的关爱。歌曲改编自真实用户的故事，融入了人与宠物日常相处的点滴，也呈现了宠物作为精神寄托和生活慰藉的温暖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好好宠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

0: 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歪脖子树林。树林里长着一棵很美的小松树，有一天，这棵松树一抬胳膊碰到了旁边的枫树。哎呀，你的松针把我刺痛了，枫树叫起来。对不起，松树真的不是故意的，它们原本就靠得那么近，现在又都长成了大树，自然就挤了。松树抱歉地歪了歪头，开始往旁边长了。日子一久，它竟成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林里有了一棵歪脖子树，这林子还美吗？松树一天天的瘦弱歪斜，它的根在泥土里把水分和养料让给旁边的树。不久，它完完全全的枯萎了，所有的叶子散落在地上，树枝松脆的一折就断，大家已经忘了它的存在。在秋风里，枫树越长越惹人注目了，它像披上了红霞的公主，微微地摇曳着树枝，招来诗人、画家、吟诗作画。他们决定为树林起个名字，红树林。画家注重色彩，脱口而出，诗人却认为过于直白了。他们一直到晚上才想出了名字，月亮树林。那是受到夜空中弯弯月牙的启发，在这样的夜晚，谁都会成为诗人的。那么，狼也会吗？嗷呜！长长的狼嚎突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和美丽，大家紧张起来。快点火，狼也许会怕。一位诗人灵感突发，想到了办法。是的，也许会吧。大家从四处堆拢着地上的干树叶，然后点燃。红红的火光使大家感到安全。月光下，几只狼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近。所有能燃烧的叶子、干树枝都找来烧完了，大家一下子就发现了枯死的歪脖子树。在这片树林里，能燃烧的也只有这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了。当最后一段树干扔进火堆的时候，画家叹息着：唉，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好，怎么这棵树偏偏枯死了呢？它真是一棵不幸的树呀。说完，画家在火光里画下了这棵树。狼害怕燃烧的火堆，始终不敢靠近。当松树燃成木灰的时候，天亮了。惊险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不幸的歪脖子树给大家带来了幸运。歪脖子树万岁！歪脖子树万岁！人们激动地高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画家的画布。弯弯的月牙下面，松树歪斜的身影直指天空，显得苍凉而有力量。歪脖子树林，此刻诗人、画家和整个挺拔的树林都默认了这个并不响亮、并不美丽的名字。

有只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他搬进了雨鞋屋，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灰鼠和青蛙都吵着找坏狐狸退货，狐狸真后悔把鞋屋卖给了青蛙，现在他的发财美梦可做不成了。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小星星吗？
1: 不会呀、啊。
0: 那我叫

0: 你又跑掉咯。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小梅的

0: 我可以吃彩虹糖。
1: 我也要。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0: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I kiss the tree。
3: 母鸡咯咯哒的心事。母鸡咯咯哒，每天下一个蛋，下了蛋它就会唱一首歌，那首歌是这样的：咯咯哒咯咯哒，我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本来母鸡咯咯哒一直都是快乐的，可是有一天它忽然有了心事儿。都是新搬来的邻居杨先生的一句话，让他再也快乐不起来了。杨先生是听到母鸡咯咯哒的歌声才探出脑袋来的，他惊讶地叫道：哎呀，你唱得好极了，可你的样子比起公鸡先生来真是差远了。母鸡咯咯哒在水槽里照了照自己的影子，真的，公鸡先生跟他比起来可漂亮多了，大红的冠子，闪亮的羽毛，长长的尾巴，金色的爪子，走起路来昂着头挺着胸，多神气呀。母鸡咯咯哒再看看自己，冠子小小的，羽毛不亮，尾巴不长，真的不怎么好看。他再也不快乐了，下了蛋也不唱歌了，总是在想心事儿。后来母鸡咯咯哒决定出去走走。母鸡咯咯哒最先遇到的是一只大鸟，它正带着孩子散步呢。请问你是谁的妈妈？母鸡咯咯哒问。大鸟自豪地说：我是孔雀的妈妈呀。
2: 天哪，我一直以为孔雀都是长着长长的尾巴，开屏时美极了。
3: 母鸡咯咯哒惊叫起来。是的，那是孔雀爸爸，做妈妈的都像我这样。
2: 孔雀妈妈显然一点儿也不介意，她笑着说：
3: 做妈妈多幸福，那点美丽算什么？母鸡咯咯哒想了想，这也许是对的。这一次她遇到了一只没有脚的梅花鹿。
2: 嗨，你怎么有点怪怪的，你的脚呢，弄丢了吗？
3: 母鸡咯咯哒问。没有啊，我们母鹿就是这样的。
2: 那只梅花鹿笑着回答。真奇怪，我一直以为所有的鹿都长着树杈呢，那多神奇。
3: 母鸡咯咯哒再次惊叫。母鹿摇摇头，那只是公鹿们用来打架决斗的武器罢了。
2: 原来是这样呀，母鸡咯咯哒明白了。
3: 第三次，他遇到了一只大猫，正带着小猫玩。
2: 嗨，你们家的小猫咪真可爱。
3: 母鸡咯咯哒主动地打招呼说。
2: 妈妈还没说话，小猫却不高兴了。
4: 我不是小猫咪，我是小狮子。
3: 母鸡咯咯哒才不相信这小家伙的话呢。
2: 啊，小狮子，咯咯哒，别开玩笑了，你的鬃毛呢？
4: 我们是真的狮子，鬃毛是雄狮子才长的。
2: 大猫也说。天哪，我还以为所有的狮子都有一头威风的长发呢。
3: 母鸡咯咯哒急得脸都红了。雌狮子抚摸着小狮子说，我们没有那神气的头饰，可我们的功劳最大，生养宝宝，教他们生活捕猎，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呀，连最厉害的雄狮也是妈妈教出来的。
2: 母鸡咯咯哒突然觉得做妈妈很自豪，很幸福，她要赶快回去做一个鸡妈妈，去照顾自己的蛋宝宝，让他们成为鸡宝宝，有漂亮的小公鸡，也有能干的小母鸡。
3: 母鸡咯咯哒每天又开始唱起她的歌来了。
2: 咯咯哒咯咯哒，我又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
3: 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杨先生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只看起来并不漂亮的母鸡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快乐呢？
1: 大白鼻头
5: 没有，
1: 我也没有胡子，
5: 有
1: 眼睛。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是个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成语故事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的时候，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名贵的宝剑掉在了江里。他赶紧去抓，可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都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从包里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并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都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水底不动，你怎么能找到它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刻舟求剑，在剑落水处的船身上刻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随处可见的好朋友，他有着庞大的身躯，每天穿梭在城镇的马路上，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又叫公交车、城市客车、巴士或大巴，是专门为解决城镇运输居民而设计使用的商用大中型车辆。它们在城市道路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驶，多有稳定的班次。一般的公共汽车外形是方形，有窗子，设置好座位。虽然很多人经常乘坐公交车，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你知道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你知道公共汽车有多少种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公交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6年，法国的一位商人

0: 称它为白牌电车。公共汽车的分类有很多种，按照运行区间可以分为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燃油、燃气和电动公共汽车，按照车型结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层、双层、铰接式公共汽车。以前公共汽车的燃料大多是汽油或柴油，它的优点是能产生较多能量，缺点就是尾气重、不环保、气味比较难闻。近年来公共汽车开始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有的车直接用电，既环保又能带给乘客舒适的体验。原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它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它依然是很年轻的交通工具。相信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坐过公共汽车吧。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地整理了一份家长孩子公交出行指南，帮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家长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公交车开来时站在原地不动，不要跟着车跑，按秩序上下车，不要拥挤，谨防孩子被人踩伤或被挤到车下。乘坐公交车时不要给孩子身上放贵重的财物，以防财物被扒手偷窃。尽量不要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尤其是带竹签等尖锐物件的食物，防止颠簸刹车时划伤自己。不要在公交车上打闹，尤其是将头手伸出。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希望楚国能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门客里挑出20个有勇有谋的人，跟他前往楚国。挑出19个人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有个名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我就是那第20个人。”平原君不熟悉毛遂，就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称赞你的话，可见你没什么本事。”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如果早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会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禾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到了楚国以后，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拿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与我处于十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可现在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楚王被毛遂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了局势，说服了楚王，楚王最终决定和赵国联合起来抗秦。毛遂自荐。

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

0: 宝之约吧。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关于爱情的歌曲确实非常丰富，涵盖了从古典到现代，从中文到英文的各种风格。这些歌曲当中有许多经典和现代的作品，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失落沙洲》。

这首歌是徐佳莹22岁创作的歌曲。有一天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就不再回来，于是就开始创作这首歌曲。徐佳莹将歌曲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后来她将这首歌曲的格局变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

王杰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获得广大回响之后呢，飞碟唱片乘胜追击推出王杰的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专辑主打歌《忘了你忘了我》也成为王杰继《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的经典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呢，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爱情的甜蜜、等待、追求和坚定。继续分享来自西安起西铁街。

所知，几乎每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去系列街选购新婚用品，而后来呢，这里被重新开发，此举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感，大家担心破坏了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歌曲系列街就是代表了怀旧，代表众多人们心中的老城情节。

情非得已的作者汤小康，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但是一开始被唱片公司拒绝发片。2001年迎来转机，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所选用，这个作品之后也成为了《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源的歌，叫做《包容》。这首歌也是郑源在2008年到2010年的感悟和总结。这首歌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有懂得用心去唱，才能演绎出感人的情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也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6: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7: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6: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7: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8: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9: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